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在风景秀丽的北京香山公园南路，有一座庭院式的建筑，名叫双清别墅。194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傅作义与邓宝山二位将军。简短的寒暄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傅将军，打算从事什么工作？”还没等傅作义开口说话，邓宝山先开口说了：“医生啊，很愿意为民众办事儿。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修水利建农场，很受百姓的欢迎。”紧接着，傅作义也说道：“主席啊，我早已表达过，搞水利呢，可以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我原来呢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听完傅作义的回答，毛泽东微微的点了点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傅作义在会上被正式提名为水利部部长。另外，毛主席还特地批示，凡是副部长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便以部长的身份推荐了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张寒英，另一位则是参加北平起义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尧章两位民主人士。两人在国民政府期间都曾负责过相关水利工作，经验十分丰富。除此之外，傅作义还向中央建议，在水利部成立参事室，他自兼主任，并将一些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任命为参事。担任水利部部长，无疑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傅作义的重视。但是傅作义始终是军人出身，似乎与水利事业很难产生联系。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交给傅作义如此重任呢？傅作义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这里东望太岳，北平峨眉岭，而西面便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傅作义的记忆中，家乡的黄泛灾害给他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自主管一省军政要务，傅作义在绥远期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所修干渠达850公里，支渠超过5000公里。黄河后套地区水浇地面积增加数百万亩，粮食产量大增，甚至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1945年夏，傅作义请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以及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党中央准备安排他和其他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国防委员会，并任副主席。毛主席说，对傅作义

0: 这样安排还不够，因为傅作义的功劳比这些人要大。傅作义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就这样，党中央在征求傅作义本人的意见基础上，安排他当了水利部部长。
1: 担任水利部部长，既是满足了傅作义本人的一个心愿，也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位起义将领的尊重。然而，对于这样的任命，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就在傅作义的任命刚刚确定，一些党员便有些不服气，甚至开始讲怪话，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
0: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很快便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很看重这些起义将领，所以对于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十分反感。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哪一个人有本事能把北平20万守军调出北平城，听从我们发落，使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炮解放了北平城，保护古城不受任何损失？毛主席的严厉斥责让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暂时消失，傅作义也正式就任水利部部长。
1: 对于党员干部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毛泽东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想要让傅作义真正的安心工作，还需要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主席邀请傅作义到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两个人谈起了有关水利建设的问题。毛主席说，傅将军虽然带兵打仗几十年，但是却对我国的水利情况十分了解，我想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把几千年来水患化害为利，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对于毛主席的嘱托，傅作义谦逊地答道，自己曾经只是主管绥远一省水利，如今却要面对着整个中国复杂的水文地理，任务十分艰巨啊。毛泽东主席鼓励他，可以从易到难嘛，就先从你熟悉的黄河做起。
0: 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6月，傅作义带领一个由120人组成的专家组开始了黄河流域现场大勘察。然而当专家组来到黄河沿岸时，连日的高温让这里变成了炙热的火炉，这简简单单向前走百米，衣服便会被汗水淹湿。更为困难的是，黄河沿岸大多地方地形比较险要，也没有公路，专家组所有人只能徒步前进。当行至陕县附近时，专家组中有人提出先进行休整再继续勘测，
2: 但已经年过半百的傅作义不顾其他人的劝阻，
0: 选择继续勘测。到了晚上，傅作义放弃条件优越的宾馆招待所，直接就住在了工地上。当专家组巡视到三门峡地区时，连日辛勤的工作让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傅作义突然晕倒，让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1: 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专家组准确记录了河南省境内黄河流段的水文情况，并最终确定了三门峡坝址。专家组一致认为，如果在三门峡建成水利枢纽，将成为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成后的三门峡水库可以担负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河北、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江苏五省25万平方公里内的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经过跋山涉水之后，傅作义终于开始了上任以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此时的他显得既兴奋又紧张。然而当傅作义全身投入到三门峡水库的设计建造当中时，
2: 水利部再次。

0: 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1: 1954年10月，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开完会后，发现原本停在会场门外的汽车不见了，他急忙命秘书去找。等到秘书找到汽车返回会场门口的时候，发现副部长不见了，进会堂找也没有找到，他急忙向周恩来报告说副部长失踪了。随后秘书搭公共汽车前往傅作义家中寻找，这才发现副部长已经到家了。那么这件事看似就是一场小误会，但是周总理却不那么看，他命人一定要查清这件事背后的真正原因。
0: 经过调查，周总理发现水利部中有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傅作义是非党人士，心存偏见，而汽车失踪事件便是有人故意而为。除此之外，在水利部中，傅作义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也必须经过副部长再批一遍才能够下发实行。得知这一现象之后，周总理责令水利部严惩汽车失踪事件的主谋，并表示以后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副部长的批示一律无效。同时周总理还批评了一些党员副部长不顾党的统战工作，不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做法。在中共中央的全力支持下，傅作义在水利部的工作顺利展开。1953年和1954年，傅作义在《人民中国》上分别发表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和《中国水利建设的新成就》两篇文章。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水利同仁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发言后，多次对别人称赞傅作义说，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
2: 傅作义当了23年的水利部长，23年里面，傅作义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他本身对这个又有经验，自己又有兴趣，啊，有这种责任感在身上，所以你看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一年有1/4到1/3的时间都在跑全国各地的这个工地，北到白山黑水，南到珠江三角洲，西到黄土高原，东到扬子江畔，啊，一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工地他都去看，到了以后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啊，他工作起来非常的忙活。
0: 1955年8月18日，傅作义在水利部召开会议，讨论三门峡闸坝工程建设方案。会上傅作义用自己亲身调查得来的确切数据以及苏联专家给予的意见，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具体实施步骤进行了总结。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傅作义以部长身份正式批准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根据计划，三门峡水库将会在1957年正式开工建造，预计用5年时间完成建设。
1: 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三门峡水利枢纽正式立项，而傅作义也迎来了出任水利部部长以来第一个大的考验。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地区多日的降雨终于在这一天告一段落，阳光散在峡谷的每一个角落，而此时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的三门峡水库工地上正在布置会场，工人们挂起了高大的标语条幅以及彩旗，在工地的入口处也挂起了巨大的大坝示意图。上午10点钟左右，数十辆汽车整齐地开进了水库工地，随后以傅作义部长为首的水利部官员以及苏联专家们纷纷从车上走了下来，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向大坝的最高处走去。当一行人抵达大坝上的会场之后，阵阵巨大的礼炮声中，傅作义走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话筒前面，在5000多名群众

0: 事结束后，傅作义并没有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带领专家组冒着酷暑沿黄河视察。
1: 傅作义在水利部工作，他是非常上心的。应该说，傅作义还真爱水利，他把全国的水利工程都跑遍了。你看三门峡那个水电站落成典礼，是傅作义代表国务院去制的贺电，傅作义是去了现场的。他一生啊，还真挂念着水利建设。
0: 1957年12月，在开工建造仅仅8个月之后，三门峡水库前期最重要的截流工作便顺利完成。次年9月，开始进行初步的蓄水运用。然而，1962年2月，本该按计划在这一年便可竣工的三门峡水库，却突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傅作义临危受命，亲自率领专家组前往三门峡地区进行勘测。此时的河南，寒冷的冬天并未过去，-10几度的低温让人即便身穿大衣也能感到刺骨的冷风。即便如此，傅作义依旧亲自上阵，率队在三门峡的两岸逐一排查泄流泄沙隧道。最终，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在傅作义提供的大量调查数据的支持下，专家组决定增建2条泄流排沙隧洞，并将原有的4条发电引水钢管改为泄流排沙管，尽最大可能加大水库的排沙能力，有惊无险地解决了这场突然爆发的危机。
2: 1962年7月28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寒英为主任委员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蓝红验收委员会前往一线工地进行最后的实地调查。在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之后，蓝红验收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过关，具备了蓝红条件，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验收。而这标志着三门峡水库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然而，一直在挂念着三门峡水库的傅作义，此时却没有心情体会成功验收的喜悦，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此时的傅作义早已是重病缠身，心脏病的困扰让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被医生严格限定在了5个小时以内，而为了以防万一，硝酸甘油便成为了傅作义口袋里的必备之物。繁重的工作还是压垮了他的身体，傅作义在山西视察水利工作时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在得知傅作义重病的情况之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特别邀请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为傅作义进行诊治，并且命人安排傅作义一家到广东休养。在得知中央有意让自己前往广东休养的消息后，傅作义亲自找到周恩来，并当面提出，党中央如此重视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我还有能力继续工作，如果让我去休养，我不想去，如果让我做些工作，我可以去。面对傅作义的坚持，周恩来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劝傅作义保重身体。然而周恩来总理的规劝，傅作义并没有放在心上。1963年8月初，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海河流域地区连降10天暴雨，降雨量相较于往年超出了近3倍，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正躺在病床上的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顾妻子家人的反对，坚持要出院。而在离开医院之后，很快便率领水利部有关人员乘车前往重灾区。内丘县隶属河北邢台地区，是此次水灾最严重的地方。当傅作义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0: 竟是深夜，滂沱的大雨将本来就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一片泥沼。
1: 在磕磕绊绊前行近3小时之后，傅作义抵达了一处绝地的河口。在这里，不顾身体上的疲惫，傅作义亲自指挥官兵进行抢险。虽然身体条件不允许，傅作义并没有亲自上阵，但他的有效指挥让救灾行动井然有序，而不惧困难的精神更是感染了每一个参与救灾的人。
0: 在水利部部长的岗位上，不管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刺骨，都亲临现场的做法，让原本身体便有顽疾的傅作义有些不堪重负。这也让病痛成为了傅作义最后几年时光当中最大的困扰。
1: 1972年10月16日晚上，已经感到无法再坚持的傅作义在家中满怀不舍地写了一封近万字的辞职信。在信中，傅作义表达了自己对于水利工作的不舍，以及由于自身原因只能辞去工作的无奈。而当晚写完辞职信的傅作义一夜未眠。
0: 10月17日下午，国务院批准了傅作义的辞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部长就这样离开了他工作23年的岗位。不过离开了水利部部长位置的傅作义还有一份未了的心愿盈盈于怀。1973年2月28日，28起义26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傅作义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在会上，一脸痛苦的傅作义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要在会上将自己心中最大的愿望说出来。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
4: 1960年1月3日，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在中南海西花厅共进午餐。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请你们各自写一封信，寄给台湾的陈诚。张治中与傅作义心里有些纳闷，两个人不由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候，周恩来又继续地说道：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信中小以大义，沉以厉害，动以感情，劝他们能够回来。
3: 陈诚这个人，傅作义与张治中自然不陌生。这位当年的国民党总参谋部最高长官，如今已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二把手。如果可以通过写信让这位国民党的实权人物出现动摇，对于和平统一台湾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傅作义还做了很多这个台湾回归祖国，他还做了很多工作。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公开信、公开电啊，往那边捎话啊，来做这个台湾回归祖国这个工作。因为可以说呀，傅作义在台湾是有影响的人物。傅作义当年在大陆上，在这个内战时期，他是国民党的中心功臣啊。傅作义在国民党里边曾经是内战先锋的这么一个称号，也就是他反共最坚决。想当年反共最坚决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这儿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来劝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就更有说服力。台湾这些人就看呢，傅作义那样的反共先锋，共产党都能容纳，那我去了也能容纳。
3: 在了解了周总理的用意之后，傅作义傍晚便回到家中，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写了一封致陈诚的信。在信中，傅作义写道：今天台湾的问题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回归祖国。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4: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傅作义便十分关心台湾问题，并多次在重大会议上就和平解放台湾发表看法，而他的许多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与认可。
3: 早在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已经投身革命的傅作义就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走到人民方面来，并试图以身作则，出面对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进行劝解，阻止他们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让祖国处于对立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也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可让台湾军政人员组成代表团来大陆参观访问，会见亲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项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虽然傅作义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的想法却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主席曾在会见傅作义时表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而要想让台湾回归祖国，增加往来是必要条件之一，只要他们不再派特务来破坏就可以。
4: 上个世纪50年代，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武力解决仍然是第一选择。这对于戎马半生的傅作义来说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他深知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苦难，而唯有和平统一才是两岸人民热切希望的结果。沿着这个思路，傅作义心想，何不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所有人都了解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性。
3: 1954年10月6日，傅作义发表了一篇名为《给在台湾的一些旧朋友们》的公开信。信中，傅作义通过旧社会的一些具体事实、新旧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他本人的现实情况，详细讲述了建国5年以来的一些成就。傅作义希望，在台湾的故旧可以认清是非的标准，像自己一样选择正确的道路。而在信的结尾，傅作义更是发自肺腑地写道：“朋友们，请慎重地加以考虑吧。”
4: 傅作义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一些抱以偏见的人对于这样一名起义将领所写的劝降信并不感兴趣。而在解放军内部，也有不少将领始终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傅作义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反对的声音而放弃自己的想法，他要到政协会议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3: 1954年12月，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召开，傅作义作为政协委员出席此次会议。在大会上，面对部分委员提出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议题，傅作义明确表示，当我们在积极准备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的同时，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和平解决的机会。另外，傅作义还提出，我们应当继续加大宣传攻势，利用报纸广播的力量，让台湾那边的人主动认清大势，回到祖国的怀抱。
4: 1956年11月，海峡两岸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每天都不断有新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新闻报纸上，两地之间出现了短暂的交流。此时感觉到天赐良机的傅作义也抓紧时间写了一篇文章，他真心的希望台湾那边的老朋友可以看到。
3: 11月8日，光明日报正式刊登了傅作义名为《真正信仰中山先生的人必须服从人民的愿望》的文章。在文章中，傅作义提出，中山先生的革命动机是爱国爱民，凡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永远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文章的最后，傅作义将画风直指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他表示，中山先生的真正信仰者就应该与人民站在一起。1965年3月5日，67岁的陈诚于台北病逝。在他留下的遗言当中，已经没有了刚刚撤退到台湾时反复提到的反共以及反攻大陆。相反，他还向蒋介石呼吁，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受日本愚弄。而陈诚在这封遗书中所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看到的。这也从侧面证明， 以傅作义为首的大量起义将领对台湾故旧的感召起到了一定作用。
4: 傅作义等起义将领的信件文章虽然让一些台湾的故旧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还无法真正让他们回头。不过就在此时，一位曾经国民党风云人物的决定让台湾问题看到了新的解决方式。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共111人齐聚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等待着在外漂泊了16年的李宗仁回归祖国。上午11点左右，一架波音707客机缓慢地在跑道上停稳，西装笔挺、头戴礼帽的李宗仁一边挥着手一边走下了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总理立即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而就在此刻，站在迎接队伍当中的傅作义内心却无法平静。
3: 李宗仁和傅作义不仅同为抗日名将，彼此之间更是相识多年。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国民党内的排挤，李宗仁出任了位高权虚的北平平原主任，辖第11、第12两个战区。而作为第12战区司令官的傅作义便成为了李宗仁的下属。面对这位并没有多少实权的长官，傅作义并没有任何轻视，反而双方惺惺相惜。李宗仁不止一次地称赞傅作义为卓越的军事领袖。1949年12月，李宗仁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乘机飞往美国，开始了16年流亡生涯。而已经成为起义将领的傅作义，则始终记挂着这位曾经的长官。
4: 1965年8月13日上午，天高云淡，此时的北京尚有些酷热。傅作义和夫人刘云生紧张地在其住所张罗着，他们要设家宴，宴请归国不久的李宗仁夫妇，并且特意邀请了周恩来、陈毅和彭真出席作陪。宴席上，宾主谈笑风生，回忆往事。说着说着，傅作义突然站起身来。
3: 突然起身的傅作义，面对在座的宾客，尤其是坐在旁边的李宗仁，十分感慨地说：“李宗仁先生走的路，正是在台湾的故旧朋友应该走的道路。既然李先生能够回来，台湾的其他人也能够回来。大家都是中国人，大陆是咱们的家。”我们都十分热烈地欢迎他们回来。在傅作义说完这番话后，李宗仁起立鼓掌，随即周恩来总理等人也纷纷起立一起鼓掌。
4: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1号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中美正式结束了23年的隔绝状态。而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已经身患重病的傅作义非常激动，他有很多话要讲给这位美国总统。
3: 2月25日，傅作义受邀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便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行为，接着严正指出，美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在这封信函当中，傅作义对于台湾尽快回归的急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4: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逐步扩展。1973年5月8日，耶鲁大学教授兼专栏作家的美国华侨赵浩生回到了祖国。 在阔别家乡25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家了。回到中国之后，赵浩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他要为他的专栏找一个合适的采访者。
3: 此时赵浩生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傅作义。在他心中，这位从国民党军官成功过渡为新中国水利部部长的人十分有采访价值。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6月18日，傅作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赵浩生。会面刚刚开始，赵浩生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中美关系恢复正常，那么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之事，傅先生如何看待？面对赵浩生的提问，傅作义十分轻松地说道，和平统一是台湾问题的最好出路，不但对军政方面的人员，就是对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资本家也有好处，对台湾人民当然更是毫无问题。在采访结束后，赵浩生将采访的录音进行了整理，并一字不差地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和《香港大公报》上，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4: 盛夏的北京，天气十分炎热，住在小酱房胡同的傅作义突然收到了来自邓颖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蜜桃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祝你们健康和长寿。
3: 自傅作义身患重病之后，与傅作义私交甚笃的周恩来总理便经常到傅作义家中看望，并且时常让邓颖超派秘书给傅作义送点鲜果蔬菜略表心意。傅作义在小酱房胡同住的是一座2层小楼，由于傅作义有心脏病，简短的几步上下楼便会使他呼吸困难。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作义在那里办公。
4: 1974年2月初，生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的傅作义依旧挂念着在北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台湾228起义座谈会。他委托秘书将好友董其武叫到病床旁，用十分虚弱的声音说：我恐怕无法参加此次座谈会了，希望你能够在大会上传达我的想法。说完，傅作义艰难地从身旁拿起一个信封交到了董其武的手中。
3: 亲手接过信封的董其武并没有说话，而是眼看着眼前自己的好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陷入昏迷当中。他悄悄走出病房，乘车赶往家中。2月28日，台湾228起义座谈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怀揣着信封的董其武神情严肃地走进会场。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董其武拿出信封，掏出里面的信件，大声读道：从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情感来说，我希望能够早日解放台湾，至于用什么方式，任何外人无权干涉。在这里，我愿大声疾呼，今天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了，你们不要一物再物。说完这句话，董其武愣了一下，然后说道：书写人傅作义。1974年3月5日，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利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间写信给周总理。除了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之外，更多的是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祖国统一，并提出上交1971年由国管局送还的7个存折，共计人民币40万元。
6: 头条巷这个房子是1968年我二爷通过 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到山西省，把他就上交了。我曾经我父亲我就跟他聊过这个事情，我问你为什么要上交这个，他你二爷说过不要给他们留财产，留财产实际上是留的后患，现在实践证明这句话是对的。
3: 傅作义的无私作风不仅让国家领导人深感敬佩，同时也一直影响着家里人。傅家的人全部以节俭朴素作为家训，一直铭记至今。
4: 1974年4月初，周恩来总理因病需要住院手术，但是此时却传来了傅作义先生陷入昏迷、生命垂危的消息。周总理不顾身体上的不适，主动要求前往医院看望傅作义。最终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要求，周总理立即带病前往北京医院探望。
7: 周总理复下身体说是医生啊，我是恩来啊，毛主席派我来看你呀、啊，知道你病有点重啊，啊，你给人民立了很大很大的功啊。
4: 此刻，意识模糊的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再也无言答对。直到周恩来挥手告别，他那双无力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周总理那远去的背影。
3: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带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与遗憾，1974年4月19日，79岁的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
8: 傅作义将军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在这个战争期间啊，在这个抗日战争中间，他是一个抗日的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对手，但是，一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潮流，一旦认识到人民的选择，最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个人民的阵营这一面。这个傅作义先生是做了巨大贡献的。所以说周恩来这些他们属于分管，那来往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3: 4月23日，傅作义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悼词中表示，党中央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爱国将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来自于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止到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到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0: 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一到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当量，那新增油气长输管道达到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今年一到七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来自于国家林草局的消息，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达到8000万亩以上。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7号下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升破6.74关口。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一月份到七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份，安徽省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6.3微克，较去年同期改善3个位次，同比下降8.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升幅排名全国第10位。2025年以来，安徽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达到6.8万家次。那应该来说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呢是事关千家万户的。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网络餐饮安全整治行动，应该来说哈，靶向整治线上外卖各类突出隐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查处10639件，罚没金额1491.83万元。经过集中整治，全省网络餐饮市场经营秩序持续向好。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黄军：
2: 那么整治过程中，我们立足监管实际，创新治理模式，在全国率先推出无糖食外卖合规指引，省级层面率先发布典型案例，率先建立平台商户信息约报送，无糖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打造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安徽样板。
1: 针对外卖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监管部门多次约谈头部外卖平台，打通政企数据共享渠道，完成26万多条平台数据交叉比对，推送问题线索1.5万余条，累计监督检查平台408家次，督促整改问题1024个，取缔无证经营主体54家，从源头净化线上经营环境。
2: 我们与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等平台签订共治协议，建立常态化证照排验、动态清理、 标识公示工作机制，实现了全省1798家无糖食外卖商户全覆盖，达标公示，有效根治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突出问题。依托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我们推动了7.98万家餐饮主体纳入智慧监管，不断实现后厨视频公开、违规制牌、问题闭环处置。
1: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创新推出骑手吹哨群防群治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核查处置各类线索791条。结合社区联动、群众监督，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建设，压紧外卖平台主体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推进网络餐饮安全监管。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的指数呢呈现出冲高回落的态势，三大股指集体下跌，科创50翻红。板块方面，种植业与林业板块持续走高，像农发种业出现了两连板，油气概念表现非常活跃，海油工程、颗粒股份领涨，猪肉概念再度活跃，罗牛山出现了两连板，天邦食品涨停，银行板块再度拉升，杭州银行领涨。下跌方面，今天我们看到 AI 应用板块震荡下跌，汉芯科技跌幅居前，算力租赁股份走低，宏博股份领跌，脑机接口板块大面积飘绿，奥阳健康、新网瑞捷领跌。另外呢，总体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看两市的个股哈，呈现出跌得多涨得少的格局，那下跌的个股超过了3800只。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81.80点，下跌0.85点，跌幅0.02%。深成指运行在14630.14点，下跌74.14点，跌幅0.51%。创业板指运行在3713.89点，下跌了26.22点，跌幅是0.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中国证监会日前所发布的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
2: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日，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证监会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二是持续跟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阅发现的各类问题，依法依规做好后续监管处理。三是围绕监管工作发现的重点共性问题，强化监管协调，统一监管口径。四是针对市场热点难点会计实务问题，加强实践指导，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与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的一致性、有效性。
0: 那以更加规范的信披促进上市公司练好发展内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来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就是2025年上市公司的财报质量它怎么样，有哪些变化是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呢？
3: 其实整体来看呢，我们这个报告显示出我们财报的质量是基本面还比较平稳，但是也有一定的合规的分化。那么总共5517家上市公司呢，都完成了一个披露。合规的主体呢，还是可以说是占绝对的主流了，也就是拿到了我们会计学上讲的叫做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占比呢超过了95%，达到了96.12%，说明了大部分企业都是能够理解以及落地我们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规则的。财务信息呢，整体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因为毕竟是作为我们企业中的代表上市公司。但同时呢，也有大概200多家公司呢有非标的审计意见，可见呢，其实我们上市公司呢，因为一旦出问题，它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也仍然有持续暴露的风险。但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呢， 本次会计监管报告它

0: 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看待这次报告的一个重要的要点。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监管的靶向性是有提升的，比如把我们的研发的支出这部分呢做一个重点，因为这两年我们上市公司把大量的资金啊也投入到研发中，可见呢国家关于科技发展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发展整个呢是非常的重视，也看作了一个整体的。另外就是说各种穿透式的监管呢逐步的落地，特别是关于一些金融产品啊，国家是给予了更多关注关注。另外就是传统的利润呐、条件内的违规呢，它是长期的一个关注的重点。那么这次出问题呢，也主要还是聚集在这几个方面。这是我的观察，黄鹏老师。
1: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会计监管报告提到，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的错误。那为什么这些领域会成为监管的重点，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0: 其实我们把刚才您提到的几个点我们分别来看啊，你比如说这个收入，它是财报的一个起点的科目，它是利润造假的第一重灾区，也是关键衡量企业一个情况的一个核心指标，那么国家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监管重点。另外就是金融工具，随着我们现在的底层的这个基础工具越来越多，那么交易结构复杂，估值弹性大，还有呢有很多的隐蔽的调节的空间，那么也应当是予以关注的。长投和企业合并呢，因为国家这两年很重视这个并购重组，股权交易呢高发啊，而且会大幅的改善企业的一个经营情况，那么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传统的像资产减值，它是高度依赖我们的会计的一个估计的，甚至有人把它当作是利润的一个蓄水池。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两年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那么研发支出到底哪些算研发，研发的怎么算啊？资本化和费用化的一个边界是怎么样的。因此呢这五大领域呢，我觉得都是什么，都是既关键啊又难度较大的领域，所以呢我觉得肯必然是要成为一个监管的重点的。那么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国家一定是更加坚持什么叫做实质重于形式啊，穿透各种复杂的一个设计啊，一定要杜绝利用会计准则套利的一种现象。另外就是它有一个逻辑，根本逻辑就是要从严打击利润的操纵，要压实我们财报的一个真实性。这是我的观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报告发现有企业将实质上的代理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还有企业在履约义务未完成的时候呢提前确认收入。那这个第二个提前确认收入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那前面这个按照总额法的确定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避免呢？
0: 其实总额法呢是企业收入确认一种会计核算的方法，它对应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净额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假设这个项目是主要的责任人，把商品的控制、承担它的风险、自主定价，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正儿八经的确实全都由我来负责，那么呢就会按照客户全额的交易价款，那自然都可以算作我的什么营业收入，也可以体现我企业的实力、我经营的规模，这个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这两年有很多它有的项目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准入机制，那么我本身特别像比如出口贸易代理服务，我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我既不承担客户也不承担这个货损的风险，也不定价，我本来赚的是什么，是通道业务服务的业务，这种情况下呢我仅仅应当是把什么服务费或者差价算作我的收入，而不能用什么呀把整个项目整个大的经营的营业额都算作我的营业额，最后把交易的流水算作收入了，这样实际上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企业会这么做呢？本质上还是和监管的一些政策有关。那么企业这么做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把营收做大了嘛。那么比如我们看退市规则就明确规定，你如果净利润为负，营收低于1亿元，那么进入这个风险警示线，那么我这个企业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把营业额显著的提升到1亿元了，对吧？所以主观动机来说，企业这么做还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报表，调节自己的一个业绩，美化企业的一个规模。另外还有很多公司呢，这两年通过把营业额做大干嘛？

0: 他拿这个报表去找银行贷款，他便于融资，其实呢无形中也是加大了银行的风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可以说他们是准则的理解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种企业它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内控的流程有一定的缺失，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讲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全流程的管控来把控这种错误的做法，从审计端呢也要进一步的强化穿透的核查。当然这两个呢也是适用于刚才您说的是提前确认收入的这么一种情况的，也是要加强监管的。
1: 好，那金融工具的相关问题也是监管重点哈。从金融负债减值计提，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都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做法。那为什么会出现看起来合规而实际上失真这样的一个情况？又如何去进一步减少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诱因是什么？核心的诱因就是我不断的去契合这个监管的规定，但实质上呢，我尽量让企业的利润呢或者各样的情况显得好一点，和真实情况有差距，看似合规，实质失真。核心本质上还是什么？交易结构化的设计，想要刻意模糊我的经济的实质，对企业有这样的动力去做。另外就是呢，本身我们的会计准则上有一些制度，比如会计估计啊，它存在有一定的主观的弹性，那么人为呢，它可以去选用一些更有利于企业的参数。另外就是我们当前的风险分类呢还相对粗放，另外就是业财啊审计啊也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出现这种表面合规实质失真的一个成因，那就是本身制度上可能有一些漏洞，另外就是企业它天然的想要让自己的看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给他们开了口子，必然会这样做的。那么从系统性治理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从企业自身来讲，我们这两年不断讲什么从合法到合规，从法律强制性我要干到我应当稳健的经营，要转变这么一种心态。那么渐渐的呢，是把自己的交易的实质展露出来。从中介的监管方呢，也是要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对针对那种乐意去隐瞒的或者说踩红线的这些行为呢，要加大一点打击的力度了，这是我的观察。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信息披露不完整，还有随意认定非经常性损益等问题呢，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财报细节背后的一个风险？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该重点在哪些环节补齐短板，挤掉财报的水分呢？
0: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把披露上是不是有瑕疵，还有非经常性的损益啊，这些本质上这些东西为什么监管要关注呢？因为它属于什么调节的可调节的范围内，但它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扭曲我们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一个判断，误导我们估值的一个决策。你比如这个非经常性损益，它比如将一些停工裁员的补偿啊，或者什么长期的资产减值啊，计入一个非经常性损益，掩盖它的什么？掩盖它的持续亏损的情况。或者呢，又把一些偶发性的资产处置，就前两年说卖房子或者什么的做法呢，它又算作经常性的利润，高估它的一个核心的经营能力，最终呢，让我们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情况做出一个误判，那最终带来投资的损失等等呢，这些活动啊，本质上暴露的是什么？重大交易的一个信息的缺失啊，隐藏潜在的一种债务或者关联利益的一种输送问题，他故意模模糊糊的把这个情况做一个披露，让大家也搞不清楚。其实呢，最终是对企业的判断是有问题的，这也暴露的是什么？是公司内控的一个失效，滋生系统性财务的造假空间让造假呢似乎就变得更习以为常，更有可能性了。上市公司挤财报，我觉得一些重点的环节要做挤财报的水分。第一呢，还是要统一非经常性损益的一个认定的标准把各种制度呢要更加的精确。第二呢，就是规范报表列报和现金流量的一个分类，形成更加标准化的一个操作的手册。另外就是重大的事项的披露呢，一定要更加的清楚杜绝选择性的披露，就我有的告诉大家，有的不告诉大家。最后呢，就是我们期末财务的复核呢，一定要进行更加 重点，比如说从财务部的初审再到内审再到会计师啊，都一定要重点符合，特别是针对刚才您提到的比如现金流量啊、非经常性损益啊这些科目。最后就是说整个呢财务业务啊，董监高呢也一定要了解监管报告的典型案例啊，一定要厘清这些交易看似这个铤而走险会带来一种后果是怎么样，这样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可信的，我们资本市场的投资是可信的。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刘教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

0: 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对于一些小众的创业者来说，如何抓住宠物经济的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宠物经济呢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宠物经济我们该如何抓住它？那对于一些从事宠物行业的人来说，又如何重塑服务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各位好，今天咱们来聊个能让硬汉变温柔、让月光族变氪金大佬的赛道——宠物经济。现在大街上遛狗的、晒猫的比晒娃的都常见，你以为这只是爱宠吗？错了，这背后是一个千亿级规模的大市场，还是国家部委点名支持的促消费重点赛道，甚至它还在悄悄地重构着物流科技服务业。先来给大家上组数据。毕马威中国发布的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报告显示，2024年咱国家的宠物数量就达到了 4.3 亿只，预计2029年能冲到 5.7 亿只。90后、00后养宠人士的占比超过六成，一线城市高收入群体一年花在毛孩子身上的钱比不少人的房租还要高。那核心动力到底是啥呢？说白了就是情感缺口。现在年轻人晚婚晚育，独居人群变多了，而且银发族也需要陪伴，更多爱宠人士把宠物当家人、当好朋友，过节给宠物穿新衣、拍写真，出门还得规划一下带宠路线，这哪里是养宠，分明是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成员。政策和资本也很给力，宠物经济被纳入155规划消费板块，也正在从消费热潮向产业转型驱动进阶。比方说近期无锡市的首支聚焦宠物经济赛道的产业投资基金顺利完成中基协备案，规模3亿元。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宠物经济市场正在不断的吸引资本入局，赛道也是越走越宽。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全生命周期的消费，简直比养孩子的账单还要清晰。幼年期就是启动资金阶段，什么疫苗、羊奶粉、新手用品一站式配齐，主打一个不能输在起跑线。成年期是稳定氪金阶段，食品占了半壁江山，现在都不满足于普通粮了，什么烘焙粮、鲜粮销量也是在暴涨，高比例的爱宠人士先看肉类的来源，比自己买菜还较真儿。互动零食也是少不了的，我身边有位朋友经常给自己的宠物喂车厘子，你能想象吗？到了老年期就进入到了医疗刚需的阶段，慢性病管理、肿瘤治疗都得安排，宠物医疗市场规模预计2027年突破1500亿元，这钱花得比自己看病还果断。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宠物健康消费的增长背后是宠物主消费能力和健康意识的双重提升。2025年单只犬年均消费达3006元，较2024年上升 1.5%， 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增幅达 3.2%， 其中中型犬猫到院诊疗占比分别升至 52% 和 39.6%。 最绝的是这股需求直接推动上下游产业升级。先看物流，以前送快递讲究一个快，现在送宠物粮得精准温控，鲜粮、处方粮走冷链，时效差一点都不行，毕竟毛孩子的饭可是等不起的。科技更是卷上了天，智能喂食器、远程监控都是基本操作，还有能测情绪的 AI 设备，相当于给宠物装了一个智能管家。服务端更是花样翻新，以前宠物洗澡靠路边小店，现在呢有高端 SPA 行为训练，上海还有宠物公寓、主题餐厅联动的社区。而且随着政策的跟进，

0: 沉市场也起来了。三线以下城市爱宠人士的数量增长也非常快，平价粮基础医疗需求也同步增长，正在成为未来的新蓝海。那接下来的3到5年，我觉得值得盯的赛道，一是高端功能粮和智能用品，二是连锁宠物医疗，三是宠物文旅和保险。不过要提醒的是，这一行的核心还是情感，政策托底，科技赋能，最终都是为了让爱宠人士更安心。好了，现在明白为啥宠物经济能快速增长了吧？它卖的不单单是物品，还有情感寄托。这波由爱驱动的产业升级还在持续发力，接下来可能出现哪些新玩法也值得关注。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你好，张成老师。今天 A 股的盘面应该来说哈，没有延续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目前来看的话呢，除了北证50指数今天是一个红盘，那其他的指数呢现在均是下跌。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情转型牛并未结束，而且大家可能都比较看好 A 股的一个金秋的行情哈。但是今天却是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所以当前的盘面以及目前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2: 好的，整个市场我们看到最近还是沿着双创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方向啊，继续在进行一个反弹吧。目前这个整个趋势来看还是以一个偏反弹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总体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一方面就是光通讯啊，最近确实明显没有回暖的迹象啊，包括国产的整个芯片产业链啊，也在包括国产算力啊，都在有一个这个整体走强的一个迹象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热点不再像这个6月份之前啊，高度集中在这个整个的算力和芯片这两条主线。那么其他的一些方向上，包括我们看到中医药也好，或者说化工、有色啊等一些细分的一些。这个方向上表现也还是不错。那么成交量上呢，我们看到也是在2万亿到2.5万亿区间啊，在反复的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啊，也不是像之前啊出现过2.5万亿甚至3万亿以下成交。所以整体上应该说这个量能啊保持一个温和的状态。那么热点呢也是以一个轮番普涨，但是这个光通讯相对更强的一个趋势在展开一个震荡。那么从指数的这个咱们来看，我们也看到这个沪指相对可能在最近是呈现出一个年连向上的一个状态，而双创指数相对表现的是更为强势一些。当然这也比较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在7月份啊，整个双创指数的这个调整幅度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主要指数来说调整也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一轮反弹上来讲啊，这个双创指数也是一马当先，呈现出一个这个优先反弹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下我觉得这种反弹的状态还在持续中啊。那么对于投资来讲，可能这个还是要把握一下这个根据中报和业绩这条主线，把握一下这个核心的一些品种的一些机会吧，主持人。
0: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林龙鹏老师，请搭就当前的盘面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好林老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还是科技股。科技股呢应该来说前期呢也是经过了非常大程度的一个上涨，那近期也确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调哈。所以科技股它未来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3: 近期总体科技股啊开始领先上涨的这种状况，并且呢这种上涨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在持续轮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结束。那么等到这些科技股这个轮动达到某一个程度，那么就可能会引发到科技股一些前面的一些这个持筹者筹码就会松动，那么科技股就会展开一个反复。那么之后呢科技股会进行分化，真正有业绩的这些科技股业绩超预期的它可能还会再创新高，业绩符合预期的它可能会再做一个顶部，业绩不符合预期的那么就有可能业绩被证伪之后呢会进一步下跌再创新低。这些科技股分化之后，我们认为价值股具有希望能够会有所表现那么价值股的表现呢包括像一些景气产业那么它就可能随着景气度重新修复就开始慢慢上涨。那么 所以我们总体行情结构上面的判断是认为近期的这个指数上涨的过程当中，科技先行，价值随后。主持人。
0: 那您觉得就是说科技股它要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企稳，您觉得有一个量化指标吗？
3: 好的，这个量化的指标呢倒是没有很明确的这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我们经常说投资是一门艺术啊，就整个市场对这个科技股的预期到底是多少啊，其实呢这个实际上是很难把握，这个需要我们跟一些机构投资者跟这个社会的情绪投资的情绪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大致判断比如说这家公司啊，那么它的市场大致的预期是多少，然后呢它中报公布出来之后哎发现还是比较显著的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这一类股票呢事实上它是有可能还会再创新高啊，比如说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像 MLCC 的啊，这个因为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产品还在陆陆续续的涨价的过程当中，所以 MLCC 就东森陶瓷电容器呢是这一轮科技股反弹的这个领涨的这个细分领域，那么再比如说啊，包括像这个光模块啊，存储芯片啊，事实上现在外围呢也在反复的上涨，那么它这些公司如果说中报出来以后哎发现比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或者说还多一些些，那么这些公司呢我们觉得依然也有机会啊进一步的上涨，那么这个是啊科技股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当然对于投资者来讲啊，这个科技股可能涨得多了心里会有些害怕，它的稳健型的投资者呢，那么我们觉得可以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些价值股，那么价值股我觉得主要包括啊，这个一个是传统行业的价值股，包括像有色化工，那么这些有色跟化工呢可能跟霍姆斯海峡通行情况这个关系比较密切，什么时候能够放开可能对这些经济息息相关的这些传统行业啊影响会比较明确一些，但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券商非银啊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价值洼地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投资者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们认为啊其实在指数这一块啊，我认为上证指数算是还有希望啊在这个今年能够创出啊这个前期的高点，能够过前期的高点，那么上证指数要过这个前期高点的话，就我们判断非银里面的券商应该是有机会的，那么第三个呢就价值股里面我们觉得中字头就国企的中字头我们觉得值得重点关注，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五六月份像国企改革的新方案已经全面铺开了，但这个市场对这一块基本上是没有关注，那么里面两个大项啊，一个呢是这个国有企业啊，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啊，它实际上都要在行业内部进行战略性的重组，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一些破境的这个央企国企啊，它会有个专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但市场对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战略啊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我们认为呢后面中字头啊有希望啊能够在这个国企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么中字头一旦表现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啊今年能够创新高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您觉得上证指数今年创新高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那有色化工这样的一个板块您怎么看待呢？
3: 好的，主要还是我们判断景气度啊有可能会出现改善，事实上呢包括有色包括化工啊，在去年的四季度啊到这个一季度初啊已经开始表现出这个库存周期要补库存，然后呢相关的这些价格啊以及产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出现缓慢上行的这种状况，比较典型的像有色里面的铜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近期已经接近了历史的新高，那么这是因为啊整个世界啊这个已经开始慢慢进到补库存的啊这个状况，从去年的这个四季度上市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后面受这个霍姆斯海峡封锁的影响，因为霍姆斯海峡封锁了以后导致油价大涨，那么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些传统行业的景气修复就被打断掉了，但本身它是有内在的修复的周期的被打断掉，那么被打断了以后它可能就要 跟着后面海峡的后面的谈判情况是不是能够开通啊，是息息相关的。但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到铜的价格依然是回到了前期历史新高的位置，说明在这一块的这个库存的紧张程度依然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判断啊，这些传统行业景气修复的这个概率依然还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们讲跟海峡通行啊，这个是有息息相关的，但是景气修复的趋势事实上拐点它已经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啊，就我们值得关注的就传统修复的啊这些行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我们特别提到了啊，像这个券商。那么券商这个板块呢，事实上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做了交流啊，我们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差。那么很多机构啊，包括基金的基金经理啊，他们总体判断是认为券商这个板块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觉得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实际上是不够的。但是呢，我们做了相应的调研之后啊，我们的判断是认为券商这个板块业绩的增长它是能够持续的，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认知差。那么因此呢，随着这个中报的持续推进啊，未来三季报的披露之后，我们觉得券商这个作为一个价值洼地，实际上在后期呢应该可以得到这个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认可啊，这个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两个方向啊，我们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林龙鹏老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做等待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朋友还有投资顾问哈，对于他未来的一个趋势，包括这个秋天的行情呢，总体来说的话呢都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

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完全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1: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0: 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2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6: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8: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 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6: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8: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6: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8: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6: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8: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腹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6: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8: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试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宁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散瘀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 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辩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苓术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鱼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服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6: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8: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功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6: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8: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

0: 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袋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呢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曲，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

0: 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四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八段锦、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

0: 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合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 V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6: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8: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氧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0: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

0: 易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1: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0: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1: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0: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1: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0: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 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实，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1: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0: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他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着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1: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使用？
0: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 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0: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呢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0: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可以起到温阳补气、补血调经的作用。艾灸我们的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呢，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气血不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0: 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

0: 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它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7: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先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6: 这都是小事儿，哥。
7: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6: 哥，我不吃饭。
7: 哪儿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6: 我真不吃饭。
7: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6: 我减肥。
7: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6: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7: 真的有人请你吃？
6: 当然真的了。
7: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6: 行，
7: 好嘞，
6: 慢走啊，哥。
7: 哎。大餐吗？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6: 怕给家添麻烦吗？
7: 添啥麻烦呢？
6: 我吃的多。
7: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6: 哎呀，别老追着我
8: 行不行？哎呀，站着。
9: 来，
10: 宝贝，
9: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10: 不吃。
9: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10: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9: 差这一个吗？
10: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9: 什么味儿啊？
10: 汗饺子味儿。
9: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10: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9: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7: 回来了，有吃的吗？
10: 有。
7: 哎，走。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9: 哎，这饺子，
7: 这味道很独特吧？
11: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2: 爸，还是你做人，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
7: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12: 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3: 大爷好，
7: 这是
13: 大妈好。
9: 大姐呢？ 子，
7: 哎，
9: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3: 这是我二妹夫。
14: 哎，别喊，哎，
13: 这是我二妹夫。哎，
14: 二妹夫好。好，
11: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7: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14: 哎。
7: 哎呦，哎，慢点儿。
14: 我不饿啊。哎，大醋有了醋，
11: 有醋吗？
7: 还要吃醋？
9: 馋的就醋啊！
14: 再来点饺子，
11: 再来点饺子，
7: 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9: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7: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1: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10: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
11: 嗯，
10: 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
7: 哎呀，我说妹夫
10: 啊，
7: 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10: 我怎么了我呀？
7: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1: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10: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7: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1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
7: 啊，
10: 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
7: 哎呦，你知道郑教授啊？
10: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1: 对呀、
10: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1: 他同意了，
10: 说你呀、鼠目寸光，
11: 看人身体，
10: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7: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10: 志远
7: 啊，
10: 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14: 瓜哥，
10: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9: 啥一盘啊？三盘儿，裤都打着的。
14: 讲价，
10: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哎，大姐夫
7: 啊，
10: 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7: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10: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7: 好好，志远。

0: 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1: 行行。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建造搁着现在。
0: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1: 董事长，您好，您好，您好。
0: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啊，
1: 钱会计，您好，您好。
2: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1: 钱总。哎
2: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1: 我可不是什么发明家。哎，
0: 顺丰啊，嗯，这我得说啊，
2: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2: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3: 这个好。哎呦，
1: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2: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1: 是不是？哎
2: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1: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啊，
2: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1: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2: 哎，
0: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嗯，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4: 哦，
0: 有道理，
1: 有道理，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2: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1: 啊，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2: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1: 对，
2: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1: 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吗？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2: 你呀，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1: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2: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啊你！
0: 哎呀，钱正好，怎么了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2: 刚修完，
0: 了不起啊！哎
5: 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找合作伙伴吗？
1: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1: 有钱，
0: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2: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 对，
0: 拿着。哎啊，拿着。
1: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0: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 不是，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嗯嗯，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0: 哎，这个好，
2: 我能玩啥？
0: 你厉害，
2: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0: 哎，这我的钱，
2: 你先放我这
0: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2: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1: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2: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0: 人家有发明。
2: 哎，你谁都信你。
0: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2: 吃你的饺子吧你。
1: 钱总，您看，
2: 哎呦，
6: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1: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哎，
5: 等会儿，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 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1: 您试试。等会儿，惦记你怎么办？啊？
5: 啊？
0: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1: 爸爸，
0: 来吃饺子。
1: 不用不用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0: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1: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2: 你别管你，
1: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0: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1: 行了吧，
0: 我今天玩我还给你包，
1: 看见没有？
6: 不是，
1: 你看见没有？
6: 钱总，
1: 我爸睡着了吗？
6: 您别生气，
1: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是个骗子你。
6: 不是，钱总。哎呀。
0: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煮
1: 行啊，
0: 海鲜。
1: 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哎呦，猴教授，
6: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0: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0: 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就开发这个，哎，这什么助眠仪？
6: 助眠仪，哎呀，
1: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0: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5: 我爸跟你说话呢。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6: 哎，不行啊！哎，
1: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6: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6: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这个。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6: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6: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你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他想黑就黑，让他说刮风就刮风，让他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0: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6: 谢谢您，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6: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6: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6: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0: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哎，好吧？
1: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0: 我没撬行啊，
1: 我
0: 没撬行。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0: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这
0: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1: 我都饿着了。
0: 不是没有了。哎，
1: 你给我，
0: 我给你行，给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0: 那你给钱，你给钱。 我给钱，
2: 我正好，我这不是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0: 密码多少？
2: 密码我手机号你都知道啊？
0: 防守灯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1: 合适，
0: 还是你需要启动司机？
1: 但是你听我跟你说，你。

0: 姐夫，大姐夫，我钱呢？
1: 钱是你爸，我到底是你妈。
2: 闺女吧，我先带她睡会儿。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5: 什么事儿？
4: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5: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哦。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5: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5: 怎么？
4: 这局长，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5: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4: 可不是嘛。
5: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哦，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5: 哇，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5: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5: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5: 检查录音效果？
4: 可不是吗？
5: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啊，能有效果，
5: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5: 乐一乐，
4: 乐一乐。
5: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呀。
5: 什么办法
4: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哦，
5: 旗子。
4: 对，
5: 红、黄、绿，
4: 哎，
5: 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5: 哦，这干嘛呀？
4: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5: 是啊，
4: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哦，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5: 对，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5: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5: 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啊！哦，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这个红旗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5: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4: 哎，乐的还真不错。
5: 是啊，
4: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了。哦，黄旗就是鼓掌啊。
5: 对对对
4: 啊，尽量的鼓掌啊。
5: 哎，
4: 开始啊。预备，鼓掌。好。
5: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4: 非常合乎标准。
5: 是啊，
4: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5: 哦。
4: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5: 不知道。
4: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5: 哦，
4: 连乐带鼓掌
5: 哦。
4: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5: 可能
4: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4: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5: 哦。
4: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灵肉吗？
5: 哦，对对对对
4: 啊，哎，就这地方
5: 啊，
4: 看见了吗？互相隔着隔着，
5: 隔着隔着，
4: 哎，就挠一挠，一挠，那肯定得乐，
5: 那没错
4: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5: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4: 下面我指挥啊，
5: 哎，好，
4: 这连乐带鼓掌啊，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5: 哎，
4: 声音就大了啊！
5: 好好好好
4: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了，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2: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啊。我呢，
1: 跟我没关系啊。
2: 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啊，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了，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啊，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3: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3: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1: 乐。
0: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3: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3: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3: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3: 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1: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准备
0: 好。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0: 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1: 鼓掌。
0: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0: 停。
1: 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0: 听不了。
1: 怎么？
0: 我忘了摁键子呀。
1: 白忙了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5: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6: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5: 哎，帮忙！
6: 哎呀，
5: 哎，哎，
6: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5: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嗯、哎，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6: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5: 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6: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5: 我贴的还少吗？
6: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那
5: 我说呢，怎么有8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6: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5: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6: 没有。
5: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6: 好评吧，
5: 好评。
6: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5: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6: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5: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6: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5: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6: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啊，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
5: 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6: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5: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6: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5: 不光会。

0: 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1: 能行吗？
0: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2: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0: 谁啊？
3: 是我，小马。
4: 来了！
0: 哎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0: 是。
3: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0: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5: 蓝牙已连接。
3: 大哥爱好看书哈。
0: 大哥爱好儒雅。
3: 打扰了。
0: 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3: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0: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3: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0: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3: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3: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3: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0: 那不行，地凉。
3: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0: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3: 哇，哎呀，
0: 坐。
3: 大哥呀，
0: 坐。
3: 家里边装地冷了。
1: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3: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0: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3: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0: 暖和点了。
3: 暖和了。
1: 妙哉妙，在妙！
0: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1: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3: 大哥真好学哈、啊！
0: 是，
3: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0: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1: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3: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3: 这多舒服呀！不堵。
0: 来，喝点奶茶。呀，
3: 谢谢。
0: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1: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0: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3: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0: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3: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1: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0: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1: 你也跟着受罪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啊？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3: 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
0: 严重的内八字。
3: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2: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3: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2: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3: 那上班咋办呢？
2: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0: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3: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对，店也是偷的他家的。哎
3: 呀，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2: 不用还，
3: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2: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货，你还什么？
0: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0: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3: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注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0: 来来来，
3: 行，
2: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3: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0: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3: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0: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3: 二哥，你忙你的。哎，
0: 是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3: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2: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3: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2: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riff。
3: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2: 这不纯缘分吗？
3: 可不是吗？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0: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2: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3: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哈、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3: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2: 是的，老同学。
3: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2: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

0: 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1: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1: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0: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1: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0: 还在呢，钢笔啊？
1: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0: 明天送来也行。
1: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0: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1: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1: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1: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我先回去了。
0: 好好，
1: 明天电影院见。
0: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5: 怎么讲？
4: 能文能武啊！
5: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4: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5: 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次纠正我了，造诣，
4: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皇上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5: 我哪练过武？
4: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5: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4: 军不光军体拳，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5: 花拳绣腿，
4: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5: 您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啊？
4: 我这嫩牛四方，
5: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4: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5: 我明白什么呀？
4: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5: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4: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5: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4: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5: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4: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5: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4: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5: 叫什么呀？
4: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5: 我吗？
4: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5: 哪有煎饼的事儿？
4: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5: 老北京鸡肉卷，
4: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5: 得。
4: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5: 炸鸡啊。
4: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5: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4: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5: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4: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5: 哎呦，僧扯，啊，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4: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5: 对了，
4: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5: 熬炒咕咚。
4: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5: 是
4: 什么都有。
5: 他们没掌握。
4: 当然，外国当时是学不了这个、哦，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5: 能吃什么？
4: 肯德基，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5: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4: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5: 改的什么？
4: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5: 你别瞎说，
4: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5: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4: 对，
5: 整块的肉
4: 什么，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啊，他们都吃
5: 松扯。哎
4: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嗯，有这个皮子，嗯，还浇的这个辣汁，
5: 皮瘦啊，
4: 哪吃惯这个？
5: 吃不惯，
4: 哪吃惯这个？
5: 他们得
4: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5: 西红柿片，
4: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5: 那这不
4: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5: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4: 哎，您知道吗？
5: 什么事儿去？
4: 我就
5: 我还经常去吃呢。

0: 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0: 嗨飞是哪儿啊？
1: 嗨飞披萨嘛，
0: 都说高飞披萨嘛，
1: 不是一样嘛，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嘛，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0: 哦，这披。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1: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那货，
0: 怎么说谁都是货呢？
1: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0: 马肯波罗。
1: 对，马肯波罗。
0: 梨吃酸梨，
1: 还马夹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0: 杨洁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1: 那叫什么来着？
0: 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0: 哎，
1: 元朝人。
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0: 嗯，
1: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0: 菜
1: 嘎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0: 嗯，
1: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0: 回国了，
1: 得回国吧。
0: 嗯，
1: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再弄一缸。
0: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深记忆。一会儿到周至了，
0: 哎，
1: 好家伙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儿
0: 做呀，
1: 哎，鸡蛋馅儿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你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0: 你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就轻轻翻。
0: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片面的，糊了不好。
0: 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 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坐，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0: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嗯
1: ，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
0: 啊，
1: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
0: 嗯，
1: 人家的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0: 嗯、
1: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0: 啊、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0: 哎
1: 呀，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
1: 哎呀，
0: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我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坏小子月星在前敌上，把大殿下这顿吹捧。你是英雄，我是屁熊，你是大英雄，我是大狗熊。大太子扑哧笑了，说既然你不行，你还来到前敌上作甚？仔细想一想，刚才莫其平的死也算他该死吧，能够败到这样人的手里头，说明你没有能力，你什么都不是。好，既这样，我不和你这病夫交战，我放你逃命去吧。你回去把牛皋给我放过来。哎，不行啊。嗯，为什么不行？他保举我来的，我不打仗我就直接回去了啊。那回去还不得剥我皮吗？那好，你走吧。你离开疆场，远奔他乡，找一无人之处藏头露尾，逃命去吧。哎呀，不行哦，那更不行。怎么还不行？你看我长这模样啊，我原来不这样，原来没有病啊，有了病之后我才这模样。没病的时候我娶个小媳妇儿，哎呀，我这媳妇儿长得漂亮呢，美而可贤呐、啊！我走了，我媳妇不带着，我更不放心。原来我就不放心。大太子一听，原来就不放心，是不是这媳妇儿是有外心了、啊？是怎么个意思？刚一打愣神，别愣了，我就告诉你吧。看见没有？后头这老杂毛，就牛皋。这个老色鬼纯粹是个老尿泥呀、啊，平常没事冲我媳妇儿他就飞眼儿。你说我要跑了，那我能放心吗？我老牛一听，这他妈兔崽子，你真坏，你什么话你都能说得出来。哦，大太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你怎么办呢？回去不行，逃走不行，你又不能和我挡啊。你打算怎么做？
2: 这么办得了，太子，你是大人，我是小人，是不是？你呀、啊，让我三招，我怎么也得打打呀，啊！
6: 我跟你一伸手，你让我三招，你拨马就跑，我转身，我也回城了，我呢，走走形势也算是完成任务，对不对？那他皇上也不怪罪，牛皋再害我也害不了了，你看这行不行？ 可以。一想，就这样人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行，那我打你三下，你接着。一伸手把宇王朔举起来了。大太子仔细看着朔，就这个头粗细， 一皱眉头，昂一声，意思要问，没等问，坏小子说话了：“空的，空的，你接着吧，你没错。”好，马往前就这一催，这一说砸下来了，招数，就听呜。大太子心眼不少啊，一想就是空的也好，他能抡出风来，说明他还有点力气，不是没有力气。往上一架，咚啊！弯眼魂这胳膊稍一弯曲，险些自己的枪砸到自己头颅之上，险些丧命。你个病鬼呀，我上当了，我哎呀，还有两下我成贱骨头了，我让你打哪里走。俩人打到一处，七八趟回合，这坏小子随时随地注意呢，为什么那亮光只要是一闪亮，赶紧快跑，不打，别看我他妈有病，长这个德行不起眼，我还没活够呢。一想怎么办，干脆用马尾巴我先打他。二马一撮蹬蹬带绷蹬绳，他刚要摘马尾巴，就听后头哗楞一声，一回头呀，一闪亮，坏小子这匹马连头都没回呀，就直接斜着滑跑下去了。驾，我也驾，驾得好。后边紧追不舍，坏小子，我差不点上了你的当啊，险些死到你的手里呀！啊，坏小子，你往哪里跑？有地方跑。后头追，前头跑，怎么追也追不上。哎呀，前头这个老赖马跑的怎么这么快呀？真快，跑出有多远了月星也不知道了，天气要擦黑了，回头看看，后头落下了，前面一片树林，我呀先别回去，我知道他在哪儿等着我呢，干脆我到树林里头，我先藏一藏，等半夜三更天没动静，然后再回去。你不可能老在外头待着。嘿嘿，进了树林的深处了，马蹄底下一软啊，哭嚓掉下去了。呀呀呀呀！抬头一看，上头是亮的，这坑老深了。马脖子握着，稀溜溜直叫啊！坏了坏了，这怎么办？有些要喊，又怕把大殿下给叫来，如果不喊，我在里头窝不死拉倒，是怎么着？困死拉倒。哎呦我的妈呀，可糟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来两个人，一边走道一边说：哎，怎么样，抓住了，不是虎就是豹，再不就是熊。老隐士今天过寿日，咱们你说一个穷老百姓有什么孝顺老隐士的，是不是？咱们如果亲着山珍了，拿去也算孝敬老隐士，老隐士太好了。走来走去，走到坑口这儿了，天气现在不是特别黑呀，往下一看，既不是虎，也不是豹，也不是熊，里头有个山精。刚变的人可能是还变得不怎么地儿呢，把两下一哆嗦，别害怕，我是人呢，我是人，你是人。你怎么长得这个模样？哎，爹妈给的，没办法，这事儿谁也不怪，就怪我爹妈，那有什么法儿？你怎么上这坑里去待着去？谁愿意呀、啊？
2: 谁愿意上这里头蹲着来呀、啊？说不上是谁家的死孩子，没事他们在这刨坑，你说把我扔到里头了，幸亏你俩来了，你俩要不来，我不憋死拉倒吗？不困死这里头了，饿也饿死了。俩人一听，这嘴怎么骂人这么损呢？这坑谁挖的？就我们俩挖的。骂我们两个是死孩子，用手一指，你小子真行啊，这是坑谁挖的你知道不？道我们俩挖的。我们这儿有一位老隐士，太好了，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就我们这位老隐士，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哪家没沾过他家的好处。他今天过寿日，我们挖坑为擒住山珍，孝顺他老人家，没成想弄你这么个山精水怪，你张嘴就骂人啊！我们俩都成死孩子。哎哎哎，我说小哥小哥，我不知道啊，这事儿咱得这么说，对不对？如果说你们两个无辜掉到这里的，憋得够呛，你说你俩能不来活吗？我是死孩子，小哥别生气，把我弄上去吧，是不是？都怪我这嘴他妈太缺德了，啪啪给自己还俩嘴巴。俩人一看笑了，嘴还挺甜，挺会说话的，来拿绳子把拉上来吧。先把人拽上来，最后把马弄上来，一看这个人缺德不起眼，这个老赖马呀，那赖的就不像个样子，还是一匹老客马，还没尾巴。你走吧。不能走，二位小哥。哎呀，暂时不能走，你们家住哪儿啊？怎么你还要跟着上我们家是怎么着？不啊，我肚子饿着呢，这前地上折腾一天了。哦，照这么说，你是保国的将军，可不是吗？从前地上我下来的，这肚子饿得叽里呱啦，又渴又饿，无论如何我得吃点喝点。哎，刚才你们说那位什么老隐士，他过寿日，那方圆百里都沾着他的光，沾他的好处了，那我到那儿吃一顿可能没啥事儿吧。行，走，跟我们去。老隐士保证让你白吃白喝，

0: 总而言之，这村子里头就是用眼睛一看，特别富裕，特别有风水。从后门进来，马也拽进来了，给我喂上啊！哎呀，我这马呀，虽说不骑，我还得骑着，没它我走不动啊。给喂上。这么办，到厨房里给弄俩菜一个汤，吃完你就走得了，就算了吧。坏小子一琢磨，不行，到厨房吃点，糊弄糊弄吃点剩的，我走了。那哪行？我馋惯了，我得吃点好的。眼珠一转，哎，我说二位小哥，老隐士过寿日，我到这儿一抹嘴，吃完就走，人家连知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得给猪猪烧去。祝完寿之后，然后再吃人家喝人家，我心里头也能稳当点儿。哎呀，你别说，你看这个人挺懂礼貌。好，那我们给你问问。结果来到大厅的厅房之上，今天一天忙活一天呢，天已经晚了。现在上头坐的正是老隐士。老人家，有一个人要见见您。哦，什么人？请他进来。不不不，这个人，不瞒您说，我们挖个坑，准备把他给抓住之后呢，孝敬您老人家过寿日。那结果拿出了不是，是个人，山妖水怪一样啊！不，嘴挺好，他呢？让我们给救上来，想吃点饭，饿了。我们说行吧，就带在您家了，让他吃点喝点就走，您也不在乎这个不是吗？结果他非要给您拜拜寿，他说吃东西之后心里也能平静，不过这人长得太缺德了。老隐士听到这儿一摆手，话不能这么说呀，相貌是父母给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人贵人不一定他就是长贵相，穷人不一定就长穷相。叫他来吧。哎，一会儿领来了。坏小子一道上走着，一道上探讨，这老隐士，他凭嘛他是老隐士？哎呦！那国家都知道啊，老隐士能力大去了，村房乐器、滚起、爬坡是点穴法呀，什么都行啊，有能耐。
1: 哦，
0: 坏小子跟着来到大厅这儿，他来了，有请，还加个请字儿。坏小子迈步往里头这一走，老隐士抬头一看，一皱眉头，哎呀！怪不得说他长得缺德呀，这么，这谁家的孩子？这长这模样太亏损了。老隐士看了一看，你要给我拜寿吗？不，对，是，老爷爷。要按您的年纪，我的岁数，您就应该是爷爷辈儿。小孙孙给您磕头，心话你是老隐士啊，到必要的时候把你提了出来呢。跪这儿就磕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您老人家长生不老
1: 呀。
0: 真会说话，老隐士笑了。快快请起，起来。看你的穿着打扮，你是保国的将军啊？
1: 是啊。
0: 从何处而来？嗨，老隐士啊，当真人咱别说假话，在前敌上来的。
1: 哦，
0: 从前敌上来的，你会的是何人？别提了，

0: 北国大王千岁有个儿子，大殿下叫什么？叫万眼魂呐、啊。人家是大英雄，我是大屁熊，让人家打跑了，我就跑这儿来了，掉坑里头了，最后上您这儿寻点饭吃，请您行行方便吧。
1: 嗯，
0: 老隐士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啊，给他准备四个菜，一个汤，两壶酒。”哎呀，多谢您老人家，别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前敌省将军，败下来的，打胜也好，打败也好，只要是爱国，我从心里头往外佩服。你是英雄，就你这小体格，你能上前敌省打仗去，说明你不怕死，你是个英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这病夫

0: 你姓什么？
1: 我姓月。
0: 嗯，刚说个月字儿，再看老隐士这脸，唰啦就下来了。爷爷呀，
1: 把坏小子吓一哆嗦。心话，老月家怎么得罪你了？干嘛把脸儿撸都下来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我叫月妞。一琢磨，是牛皋二爷爷的姓，两家的姓正好月妞。
0: 我向你打听两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1: 您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有个老儿子，排行老七，叫岳霄。这小子，他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2: 新欢，那是我老叔啊。啊，活着呢，活着呢，在大辽城呢，他没在京城。
1: 什么事情我如果遇上他，
0: 小英雄，我非扒他皮不可。
1: 爷爷，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仇呢？老人家，对，扒他皮。
0: 另外还有一个人，
1: 您说，
0: 姓岳，叫岳星，
1: 啊？岳星，笑话他妈说到我脑袋上了，老头儿，我跟你没仇没恨呢，我认识你老大贵姓啊，我知道你是谁呀，干嘛这么恨我呀？
0: 这小子奇坏无比。据我知道啊，他从北国回中原认祖归宗之时，在长城那个地方撒谎撂屁儿，最后在燕云山，他为了收拢力量，诡计多端，他还认个干妈叫刘颖。
1: 是，都我听说过，是有这事儿，是啊。那您恨他做什么？
0: 老岳家没有这样人。听说这小子长得还挺缺德。
1: 啊，岳星鲜花，你是不是说我呢？现在你认得我是怎么的？一看，
0: 没有变色，老隐士。还是打听人家岳飞，金台大元帅，精忠报国，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个人太好了，人中之龙凤啊。不知道他哪辈儿做了损，缺了德了，积来这么个孙子。这小子不是人
1: 啊，是不人，我知道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
0: 现在他怎么样？
1: 挺好啊，活着呢，在城里呢。哎呀，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还唠上半天，我还不知道老爷爷您尊姓大名呢。
0: 我姓楚啊，我叫楚秀。
1: 哦，哎呀，久闻您大名，陈雷贯耳，皓月当空。
0: 实际他胡说八道呢，他哪知道啊？老人家，我多问您两句，您别生气啊。
1: 因为什么？我是孙子，您是爷爷嘛，啊？您跟那老岳家的岳老七，哪来这么大仇？
0: 老隐士一拍大腿呀，我直接和他没有仇
1: 啊，间接的仇。

0: 什么仇？你如果是保宋的将军，你岁数不大，可能你也能够听说过。想当初秦桧的女儿秦玉梅嫁与他为妻，你又搞的没人。你又搞什么时候我见着他，我非扒他皮不是可。说为什么？他把我的干女儿害得好苦啊！成了亲了，最后赶走了，生了孩子，最后人家出了家了。你说一说，我能不能不恨月宵？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星在老隐士家混了一桌酒席，老隐士骂月霄，恨坏小子月星。结果一问，又什么恨月霄呢？月霄把他干女儿秦玉梅给坑了，说老月家老秦家不可以结亲。说当初呢，我干女儿是老秦家给养大的，不是他亲女儿，事情弄得明明白白呀。你就应该好好的对待我的干女儿。既然你恨她，她是秦桧的女儿，为什么你还要沾染她的身体，最后赶出月门？哎，我那苦命的女儿啊，还给她生了一子，差不点要了她这条命啊。现在我女儿已经出了家了，这个仇我是非给他报不可。坏小子一听，哎呀，老叔啊，你可不对呀，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老人家您说的对，我呀逮着月娇，我也扒他皮，吃饱了喝得了，老人家老爷爷孙子我要告辞。好，你回去一定要注意，绕着走啊，你可千万别碰上大太子，你要碰上他，你命难逃，可不是怎么的，谁都治不了他呀。孩儿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要说几句了。您说什么？你看谁都治不了他，我能治了。我让他站着，他绝不敢给我坐着。说到这儿扑哧一笑，你去吧。哟，月星一听，怎么着，这老头儿让大太子站着他都不敢坐着。哎呀，老隐士啊，你是中原人呢，他是北国人呢，大郎主的儿子跟你有什么来往啊？你投敌卖国了？不能吧，你身为隐士啊，你不是一般老百姓啊。啊，告辞告辞。拨马走，一打听当地人呐，闹了半天这个地方叫凤凰屯。哦，知道了。一路无话绕城而进，进来之后天气已然相晚了，回转岳府。单说牛皋，牛皋已然交完职了，前堤上自己儿子被抓了，坏小子死活不知。不过你的小舅子脑袋给拿回来了。皇上还说什么呢？牛皋，你回去休息吧。牛皋回到了岳府，见到李氏夫人呢，跪到这儿请罪，放声大哭啊，说我儿子死了不要紧，跟着我出去的孙小子跟着我出去的，他要是死了，我对不起你。我把经过一说，李氏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 二弟呀，

要真有个好歹差错，这是天意。他是为国家尽忠，与你何干？起来吧。谢谢，起来了。坐这正说着话，议论这个事儿能不能死了。最后牛皋说：“不一定他死得了，为什么？这小子油嘴滑舌，能说会道，还兴许能跑回来呢。”报。月星回来了，你看怎么样？回来了，回来了，让这小子赶紧给我进来。月星来到里边，参见奶奶，给爷爷磕头，大伙儿都乐得不得了啊！可算是回来了。一问经过，坏小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老头是个老隐士，姓楚啊，叫楚秀。嗯，老牛一听一愣，有耳闻呢。是不是老隐士？是啊，是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凤凰屯。我临走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他说你绕着走，小心点儿，那太保惹不起。我说可不是，谁都治不了。他说他能治了，让太保站着，他不敢坐着。我都纳闷了，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坏人呢？老牛听到这儿，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转了好几转，脑袋里他在分析啊。你说他恨老岳家，恨坏小子，坏小子怎么惹着他了呢？恨老七，这倒可以。月霄，不管怎么说，和秦玉梅成了亲，秦玉梅走了。戏底这老头子不知道，月霄拉住马尾巴，贤妻你别走。秦玉梅争这口气，嘎一刀把马尾砍断了，落荒而去，哥那么不见踪影啊。另外呢，他又说这歪眼魂怎么听他的，让站着不敢坐着，这里有事儿，不行啊。明天上朝奏与圣上。到了第二天，来到八宝金殿之上，把事实情况往上一反映，对皇上一说。皇上一听，哎呀，这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办？主公，你要听我的话，你马上出一道旨，派人去请这个老隐士楚秀，让他出山到八宝金殿之上，咱问个清楚。哎，不行，你圣旨去了，什么老隐士老居士，他是老百姓，他指定能来。哎，也对，康王刷写了一道圣旨，谁当奉旨钦差官呢？老牛一报案，别人不用。哎，月星你去。妈耶，让我去？拉倒吧，爷爷，他店里剥我皮呢。孩儿啊，你路途还熟，你还去过一回了，另外你能说会道，你把他哄得滴溜转，你还有圣旨，他能不来吗？再说你放心的去，一切难处都没有，有老爷有我呢。你去不去？我不去。不去。孩儿啊，你不去为抗旨不尊，立刻杀头。你去了，比如说你到那要真死了，你是为国家尽忠。哎，你说你去好啊还是不去好？死到哪儿合适呢？月星一听，得了，那我还死那儿合适啊？再说不一定死，是不是？好，我去。背着圣旨到五朝门外，飞身上了马，起身而去，书要简单，一路无话，来到了凤凰屯，来到老隐士的家门口外头，水凳离鞍下了马，跟家人是点头哈腰，小哥，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服事啊，往里头通禀我爷爷，得知就说他孙子月牛

0: 又来了，人没可又，这病鬼又来了，好，您等着啊，赶紧往里头通禀。老隐士正好坐到书房里头，两眼发呆，在那合计事儿呢。就在这个时间，有人报说昨天那个有病的那个病夫他又来了，他说要求见爷爷。哦，叫他进来。哎，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门口外头，哎，这爷爷叫的这个琴呢，爷爷，我来了。老爷爷，小孙子，我又来了，你不知道您烦不烦我，您烦我我也得来。迈步进了书房，跪下就磕头，爷爷，我给你磕头了，您的相隔这一夜就像十年一样啊，我想您呢。我上头没说话，坏小子抬头一看，老隐士脸蛋子往下一沉，这眼睛看他不是好眼光。哎呦，这怎么了？这是，我说老爷爷，您怎么不说话呢？你要跟我说一句实话
1: 啊。
0: 你来做什么？
1: 哎，我来请您呢。
0: 你请我做甚？
1: 我这有旨意。来，我把旨意拿下来，等于皇上都给您磕头了。你看我背圣旨，我就给你跪下了。
0: 圣旨拿下来，站起身来，往前一递，老头一抖了手，不看。
1: 啊啊，您怎么不看？
0: 我既不是国家的官员，又没吃大宋的俸禄，旨意对我来说不起作用。
1: 哎呦！哎，您说的对，对，是这么个事儿。可不过呀，昨天我回去这一说，皇上特别感觉兴趣，无论如何让我请您跟我走一趟。老人家您去吧，那皇上请您那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您哪能不
0: 我不怎么的
1: 啊，不我不要脸。我来请您了。
0: 不能去，不单不能去，而且我还要问你一句话
1: 啊。您说，只要我知道的。
0: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月牛啊，没错，月牛。
0: 你胡说八道啊！昨天晚上你刚走，大辽国大王千岁的长子大殿下完颜浑已到在我这里，他追了个坏小子，他这一说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你是老岳家的岳星。
1: 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0: 转身往外就走，一走跑了得了。老隐士往前一窜身，啪，两个手指头这一点，点穴发，啪就给点到那儿了，动不了了。
1: 你还想走？
0: 闲一闲呐，你那一说差不点儿把大殿下大太子给打死，今天我能饶你吗？绑出去。
1: 哎，爷爷，您别绑出去，您把话说明白，我打他碍你什么闲事儿呢？对不对？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得把这话说明白呀，我打他跟你没仇不是吗？
0: 正说话，从外边跑进了家人，脚步儿猖狂啊。
1: 元老爷，
0: 大宋朝的一儿干殿下驾到。
1: 啊，他怎么来？进来了。
0: 话刚说，八一挑帘笼，老哥哥，哎呀，小弟来看您来了。楚秀苍冷站起身躯，往对面一看，进来这个人像黑炭棍差不多少啊，绑长得这个凶啊，肋下配着宝剑，在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傻了吧唧，正是牛皋。
1: 他们跟着这个不是别人，是他的先锋官张桃傻小子。老哥哥，干嘛当爷爷的非要杀孙子？世上哪有这个道理呀？你看人家嘴像八个赛的爷爷长爷爷短，当爷爷的杀孙子是不是有点不太仁义了？你是长寿自在逍遥王同太后一儿干殿下，再往下问你有狗是也。老隐士拔牙一咬，用手点指，气得浑身发抖啊！牛狗啊，牛狗！我寻你不着，是找你不到啊！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抗金在两军疆场之上，并不在家下。如果在家下，太平年间，我早就找你去了。我要为我的干女儿冤冤相报，来，把她绑。家人们多呀，呼啦朝往上这一来，老牛一摆手，哎，等会儿，绑我是那么好绑的吗？好大的胆子，都给我退下。他这名望大呀，牌位正啊。家人们吓得挪挪后退，看看老隐士，心话你敢宰他？你要宰他，这全家都得抄满门家眷，我们都得陪着死。老隐士一看怎么着？哦，家人不敢绑你，难道说老求我就杀不了你？说着话站起身来，镇宅宝剑苍啷抽出来了。我把你们两个人一块杀掉。老牛又一摆手，老哥哥有话咱说明白行吗？你不说明白你要杀我，咱也不用官方压你。你知道我什么叫声？除了皇上，他是王老大，我是王老二，王老三还没出生呢。你杀了我你什么罪？咱不说这个，哎，就说眼前。老哥哥，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也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你是无意的小人，你摆屁不是，你能当老隐士吗？国家都著名有你这号啊，说你随便要杀人这是不可以的。你把话能不能给我说明白了？牛高啊，我来问你，想当初秦桧的女儿秦玉梅嫁给月霄，何人做媒？我呀，红梅大宝，我一个人当的。好，我就要杀你这个红梅大宝。哎，等会儿，又什么？我做错了吗？难道说你还不错吗？你想没想？你把秦玉梅害得好苦啊，人间的一朵牡丹花让你给糟蹋了。岳小七何为人也？好可惜，岳元帅一世英名就让他给败了。他是个酒色之徒，秦岳根本不可以接亲。他为什么要沾染人家身体，把人家大姑娘给糟蹋了，最后他又不要了，赶出门外。我那干女儿险些丧命啊，一夜的夫妻身怀陆甲，还给她生了个孩子，还是个男孩。生完孩子之后出了家了，看破红尘呢。就凭我那干女儿那身好武术，找什么样的好丈夫找不到。她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穿不进的绫罗绸缎，一品夫人的资格被逼得出家了。说到这儿眼泪要下来。老牛一听，哎呦，哎，我说袁伟在哪儿出家你甭问了，不能告诉你。他本人已经跟我说了，

0: 何人不准讲，保密，那保密，那不问了，不问了。我说老哥哥，你光知道其外，不知道其内呀。我为保这个煤，我这腿差不点跑折了。月宵那个兔崽子开始说什么也不要，就不要。后来正经八百正式出来了，不是老秦家秦桧的女儿了，小夫妻两个正式才成亲呢。我费了多大劲，可是秦玉没走，可不是月娇撵走的，咱说话天地良心，对不对？俺老牛这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饭桶是不假，常冒坏水，分跟谁，跟金兵，跟敌人，跟自己人从来没有过。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姑娘说什么要走，月宵这小子薅着马尾巴不撒手啊，他一刀砍断了马尾，落荒而去，下落不明啊。你知道我们派人四面八方怎么找啊，我们找不着啊。你知道这里究竟怎么回事吗？牛狗你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你给办错的。牛狗一听说好，哎，我承认煤肯定是我保的，可不过秦玉梅说我好啊还是说我坏啊？你不是他干爹吗？如果秦玉梅骂我，你今天就把我给宰了，我老实的逮着伏法，你让我怎么死我怎么死。你帮实话实说，隐士嘛，对不对？啊，秦玉梅他没说你不好，他说没说我好，这倒是说了，这不就结了吗？老隐士，你女儿都说我是好人，说我好，你凭嘛要杀我呀？啊，就全凭你那一想，你就想把我宰了啊？你错了吧？这不对劲儿啊！再者又说了，你说什么要逮着月宵活剥的皮？秦玉梅呀，如果是你女儿的话，那月宵是你姑爷，你能杀你姑爷吗？大唐朝打金枝，你知道不知道？那驸马把金枝玉叶把公主给削了打了，老丈人都没舍得杀他的姑爷，何况你是个老百姓啊，你有点血性没有？牛皋啊，人人都说你拙嘴笨腮，看来你能说善辩，一百个人他不抬不过去一个理字吗？来来来，给我来个座。这家人们赶紧给拽过座，拽过来了，老牛一屁股自己坐那儿了。来，给我端碗茶来，来来两盆点心，我饿了。老隐士一看你倒不喜外啊，不过老隐士现在这活好像是下去了，牛狗说的真有道理。他坐那儿，老隐士没吱声，牛狗哈哈一笑，老哥哥，咱们都是中原人呐，能自残骨肉吗？再说月星这小子长得缺德的根正啊，那模样是父母给的，那有什么办法？也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呐。老隐士，谁派他来请你的？是我，我让皇上刷的纸，请你到殿上走一趟。你看，你要杀他，当爷爷的杀孙子对吗？老隐士听到这脸稍稍一红啊，好吧，牛狗，算你能说。你带着月星去吧，走吧，走不走？啊啊， 牛皋，因何不走？难道说你赖我家中不成？老哥哥，我还有话没说呢。我来干嘛来了？我就知道你见他面没好，所以说我特为来一趟。我问你，你跟他说，你还是吹牛皮呀、啊？你说的还是真的呢？北国大殿下，你让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是真的是假的？如果吹牛皮，咱哥俩冲北磕头，八辈结交，我经常吹牛腿。如果不是吹牛皮，究竟里边是什么原因？你能不能把其中的奥妙告诉老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放假。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
5: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香山公园南路，有一座庭院式的建筑，名叫双清别墅。194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傅作义与邓宝山二位将军。简短的寒暄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傅将军，打算从事什么工作？”还没等傅作义开口说话，邓宝山先开口说了：“医生啊，很愿意为民众办事儿。”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修水利建农场，很受百姓的欢迎。紧接着傅作义也说道：“主席啊，我早已表达过，搞水利呢可以更直接的为人民服务，我原来呢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听完傅作义的回答，毛泽东微微的点了点头。
3: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傅作义在会上被正式提名为水利部部长。另外，毛主席还特地批示，凡是副部长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便以部长的身份推荐了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张寒英。另一位则是参加北平起义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尧章两位民主人士。两人在国民政府期间都曾负责过相关水利工作，经验十分丰富。除此之外，傅作义还向中央建议在水利部成立参事室，他自兼主任，并将一些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任命为参事。
5: 担任水利部部长，无疑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傅作义的重视。但是傅作义始终是军人出身，似乎与水利事业很难产生联系。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交给傅作义如此重任呢？
3: 傅作义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这里东望太岳，北平峨眉岭，而西面便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傅作义的记忆中，家乡的黄泛灾害给他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
6: 自1931年傅作义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以来，
3: 主管一省军政要务。傅作义在绥远期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
6: 统一调配军工民工，
3: 所修干渠达850公里，治渠超过5000公里。黄 河后套地区水浇地面积增加数百万亩，粮食产量大增，甚至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1945年夏，傅作义请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以及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党中央准备安排他和其他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国防委员会，并任副主席。毛主席说，对傅作义这样安排还不够，因为傅作义的功劳比这些人要大。傅作义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就这样，党中央在征求傅作义本人的意见基础上，安排他当了水利部部长。
5: 担任水利部部长，既是满足了傅作义本人的一个心愿，也体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位起义将领的尊重。然而，对于这样的任命，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就在傅作义的任命刚刚确定，一些党员便有些不服气，甚至开始讲怪话，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
3: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很快便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很看重这些起义将领，所以对于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十分反感。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哪一个人有本事能把北平20万守军调出北平城，听从我们发落，使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炮解放了北平城，保护古城不受任何损失？毛主席的严厉斥责让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暂时消失，傅作义也正式就任水利部部长。
5: 对于党员干部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毛泽东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想要让傅作义真正的安心工作，还需要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主席邀请傅作义到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两个人谈起了有关水利建设的问题。毛主席说，傅将军虽然带兵打仗几十年，但是却对我国的水利情况十分了解，我想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把几千年来水患化害为利，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对于毛主席的嘱托，傅作义谦逊地答道，自己曾经只是主管绥远一省水利，如今却要面对着整个中国复杂的水文地理，任务十分艰巨啊。毛泽东主席鼓励他，可以从易到难嘛，就先从你熟悉的黄河做起。
3: 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6月，傅作义带领一个由120人组成的专家组，开始了黄河流域现场大勘察。然而，当专家组来到黄河沿岸时，连日的高温让这里变成了炙热的火炉，这简简单单向前走百米，衣服便会被汗水淹湿。更为困难的是，黄河沿岸大多地方地形比较险要，也没有公路，专家组所有人只能徒步前进。当行至陕县附近时，专家组中有人提出先进行休整再继续勘测，
6: 但已经年过半百的傅作义不顾其他人的劝阻，
3: 选择继续勘测。到了晚上，傅作义放弃条件优越的宾馆招待所，直接就住在了工地上。当专家组巡视到三门峡地区时，连日辛勤的工作让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傅作义突然晕倒，让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5: 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专家组准确记录了河南省境内黄河流段的水文情况，并最终 确定了三门峡坝址。专家组一致认为，如果在三门峡建成水利枢纽，将成为治洪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成后的三门峡水库可以担负黄河下游防洪防林的重任，保护河北、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江苏五省25万平方公里内的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经过跋山涉水之后，傅作义终于开始了上任以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此时的他显得既兴奋又紧张。然而，当傅作义全身投入到三门峡水库的设计建造当中时，水利部再次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5: 1954年10月，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开完会后，发现原本停在会场门外的汽车不见了。他急忙命秘书去找，等到秘书找到汽车返回会场门口的时候，发现副部长不见了，进会堂找也没有找到。他急忙向周恩来报告说副部长失踪了。随后秘书搭公共汽车前往傅作义家中寻找，这才发现副部长已经到家了。那么这件事看似就是一场小误会，但是周总理却不那么看，他命人一定要查清这件事背后的真正原因。
3: 经过调查，周总理发现水利部中有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傅作义是非党人士，心存偏见，而汽车失踪事件便是有人故意而为。除此之外，在水利部中，傅作义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也必须经过副部长再批一遍才能够下发实行。得知这一现象之后，周总理责令水利部严惩汽车失踪事件的主谋，并表示以后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副部长的批示一律无效。同时，周总理还批评了一些党员副部长不顾党的统战工作，不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做法。在中共中央的全力支持下，傅作义在水利部的工作顺利展开。1953年和1954年，傅作义在《人民中国》上分别发表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和《中国水利建设的新成就》两篇文章。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水利同仁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发言后，多次对别人称赞傅作义说，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
7: 傅作义当了23年的水利部长，23年里面，傅作义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他本身对这个又有经验，自己又有兴趣，啊，有这种责任感在身上，所以你看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一年有1/4到1/3的时间都在跑全国各地的这个工地，北到白山黑水，南到珠江三角洲，西到黄土高原，东到扬子江畔，啊，一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工地他都去看，到了以后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啊，他工作起来非常的忙活。
3: 1955年8月18日，傅作义在水利部召开会议，讨论三门峡大坝工程建设方案。会上，傅作义用自己亲身调查得来的确切数据以及苏联专家给予的意见，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具体实施步骤进行了总结。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傅作义以部长身份正式批准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根据计划，三门峡水库将会在1957年正式开工建造，预计用5年时间完成建设。
5: 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三门峡水利枢纽正式立项，而傅作义也迎来了出任水利部部长以来第一个大的考验。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地区多日的降雨终于在这一天告一段落，阳光 散在峡谷的每一个角落。而此时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的三门峡水库工地上正在布置会场，工人们挂起了高大的标语条幅以及彩旗，在工地的入口处也挂起了巨大的大坝示意图。上午10点钟左右，数十辆汽车整齐地开进了水库工地。随后，以傅作义部长为首的水利部官员以及苏联专家们纷纷从车上走了下来，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向大坝的最高处走去。当一行人抵达大坝上的会场之后，阵阵巨大的礼炮声中，傅作义走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话筒前面，在5000多名群众以及工作人员的注视下，大声宣布三门峡水利枢纽正式开工建造。
3: 在开工仪式上，身为水利部部长同时也是三门峡大坝主要负责人的傅作义，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100年来的水害变成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开工仪式结束后，傅作义并没有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带领专家组冒着酷暑沿黄河视察。
8: 傅作义在水利部工作，他是非常上心的，应该说傅作义还真爱水利，他把全国的水利工程都跑遍了。你看三门峡那个水电站落成典礼，是傅作义代表国务院去制的贺电，傅作义是去了现场的，他一生啊还真挂念着水利建设。
3: 1957年12月，在开工建造仅仅8个月之后，三门峡水库前期最重要的截流工作便顺利完成。次年9月，开始进行初步的蓄水运用。然而，1962年2月，本该按计划在这一年便可竣工的三门峡水库，却突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傅作义临危受命，亲自率领专家组前往三门峡地区进行勘测。此时的河南，寒冷的冬天并未过去，零下10几度的低温，让人即便身穿大衣也能感到刺骨的冷风。即便如此，傅作义依旧亲自上阵，率队在三门峡的两岸逐一排查泄流泄沙隧道。最终，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在傅作义提供的大量调查数据的支持下，专家组决定增建2条泄流排沙隧洞，并将原有的4条发电引水钢管改为泄流排沙管，尽最大可能加大水库的排沙能力，有惊无险地解决了这场突然爆发的危机。
5: 1962年7月28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寒英为主任委员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蓝红验收委员会前往一线工地进行最后的实地调查。在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之后，蓝红验收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过关，具备了蓝红条件，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验收。而这标志着三门峡水库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然而，一直在挂念着三门峡水库的傅作义，此时却没有心情体会成功验收的喜悦，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此时的傅作义早已是重病缠身，多年心脏病的困扰让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被医生严格限定在了5个小时以内。而为了以防万一，硝酸甘油便成为了傅作义口袋里的必备之物。繁重的工作还是压垮了他的身体，傅作义在山西视察水利工作时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在得知傅作义重病的情况之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特别邀请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为傅作义进行诊治，并且命人安排傅作义一家到广东休养。 在得知中央有

0: 傅作义并没有放在心上。1963年8月初，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海河流域地区连降10天暴雨，降雨量相较于往年超出了近3倍，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正躺在病床上的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顾妻子家人的反对，坚持要出院。而在离开医院之后，很快便率领水利部有关人员乘车前往重灾区。内丘县隶属河北邢台地区，是此次水灾最严重的地方。当傅作义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滂沱的大雨将本来就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一片泥沼。
1: 在磕磕绊绊前行近3小时之后，傅作义抵达了一处绝地的河口。在这里，不顾身体上的疲惫，傅作义亲自指挥官兵进行抢险。虽然身体条件不允许，傅作义并没有亲自上阵，但他的有效指挥让救灾行动井然有序，而不惧困难的精神更是感染了每一个参与救灾的人。
0: 在水利部部长的岗位上，不管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刺骨，都亲临现场的做法，让原本身体便有顽疾的傅作义有些不堪重负。这也让病痛成为了傅作义最后几年时光当中最大的困扰。
1: 1972年10月16日晚上，已经感到无法再坚持的傅作义在家中满怀不舍地写了一封近万字的辞职信。在信中，傅作义表达了自己对于水利工作的不舍，以及由于自身原因只能辞去工作的无奈。而当晚写完辞职信的傅作义一夜未眠。
0: 10月17日下午，国务院批准了傅作义的辞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部长就这样离开了他工作23年的岗位。不过离开了水利部部长位置的傅作义还有一份未了的心愿盈盈于怀。1973年2月28日，228起义26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傅作义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在会上，一脸痛苦的傅作义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要在会上将自己心中最大的愿望说出来。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耗尽心力，始终未曾奏效，是什么让傅作义始终对和平充满希望？抱病而终，心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傅作义一生的遗憾？在与世长辞之后，一生饱经风雨的傅作义又会得到后人怎样的评价？
4: 1960年1月3日，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在中南海西花厅共进午餐。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请你们各自写一封信，寄给台湾的陈诚。张治中与傅作义心里有些纳闷，两个人不由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候，周恩来又继续地说道：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信中小以大义，沉以厉害，动以感情，劝他们能够回来。
3: 陈诚这个人，傅作义与张治中自然不陌生。这位当年的国民党总参谋部最高长官，如今已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二把手。如果可以通过写信让这位国民党的实权人物出现动摇，对于和平统一台湾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傅作义还做了很多这个台湾回归祖国，他还做了很多工作。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公开信、公开电啊，往那边捎话啊，来做这个台湾回归祖国这个工作。因为可以说呀，傅作义在台湾是有影响的人物。傅作义当年在大陆上，在这个内战时期，他是国民党的忠心功臣啊。傅作义在国民党里边曾经是内战先锋的这么一个称号，也就是他反共最坚决。想当年反共最坚决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这儿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来劝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就更有说服力。台湾这些人就看呢，傅作义那样的反共先锋，共产党都能容纳，那我去了也能容纳。
3: 在了解了周总理的用意之后，傅作义傍晚便回到家中，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写了一封致陈诚的信。在信中，傅作义写道：今天台湾的问题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回归祖国。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4: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傅作义便十分关心台湾问题，并多次在重大会议上就和平解放台湾发表看法，而他的许多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与认可。
3: 早在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已经投身革命的傅作义就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走到人民方面来，并试图以身作则，出面对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进行劝解，阻止他们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让祖国处于对立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也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可让台湾军政人员组成代表团来大陆参观访问，会见亲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项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虽然傅作义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的想法却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主席曾在会见傅作义时表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而要想让台湾回归祖国，增加往来是必要条件之一。

只要他们不再派特务来破坏就可以。上个世纪50年代，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武力解决仍然是第一选择。这对于戎马半生的傅作义来说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他深知，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苦难。 而唯有和平统一，才是两岸人民热切希望的结果。沿着这个思路，傅作义心想：何不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所有人都了解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性？1954年10月6日，傅作义发表了一篇名为《给在台湾的一些旧朋友们》的公开信。 信中，傅作义通过旧社会的一些具体事实、新旧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他本人的现实情况，详细讲述了建国5年以来的一些成就。傅作义希望在台湾的故旧可以认清是非的标准，像自己一样选择正确的道路。而在信的结尾，傅作义更是发自肺腑地写道：“朋友们，请慎重的。” 加以考虑吧。傅作义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一些抱一偏见的人，对于这样一名起义将领所写的劝降信，并不感兴趣。而在解放军内部，也有不少将领始终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傅作义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反对的声音而放弃自己的想法，他要到 政协会议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1954年12月，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召开，傅作义作为政协委员出席此次会议。在大会上，面对部分委员提出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议题，傅作义明确表示，当我们在积极准备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的同时， 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和平解决的机会。另外，傅作义还提出，我们应当继续加大宣传攻势，利用报纸、广播的力量，让台湾那边的人主动认清大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6年11月，海峡两岸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每天 都不断有新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新闻报纸上，两地之间出现了短暂的交流。此时，感觉到天赐良机的傅作义也抓紧时间写了一篇文章。他真心的希望台湾那边的老朋友可以看到。11月8日，《光明日报》正式刊登了傅作义名为 真正信仰中山先生的人必须服从人民的愿望的文章。在文章中，傅作义提出，中山先生的革命动机是爱国爱民，凡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永远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文章的最后，傅作义将话锋直指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他表示，中山先生的真正信仰者就应该与人民 站在一起。1965年3月5日，67岁的陈诚于台北病逝。在他留下的遗言当中，已经没有了刚刚撤退到台湾时反复提到的反共以及反共大陆。相反，他还向蒋介石呼吁，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受日本愚弄。 陈诚在这封遗书中所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看到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以傅作义为首的大量起义将领对台湾故旧的感召起到了一定作用。傅作义等起义将领的信件、文章，虽然让一些台湾的故旧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还无法真正让他们回头。不过， 就在此时，一位曾经国民党风云人物的决定，让台湾问题看到了新的解决方式。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彭真、

0: 贺龙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共110亿人齐聚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等待着在外漂泊了16年的李宗仁回归祖国。上午11点左右，一架波音707客机缓慢地在跑道上停稳，西装笔挺、头戴礼帽的李宗仁一边挥着手，一边走下了飞机。
1: 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总理立即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而就在此刻，站在迎接队伍当中的傅作义，内心却无法平静。李宗仁和傅作义不仅同为抗日名将，彼此之间更是相识多年。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国民党内的排挤。 李宗仁出任了位高全区的北平、平原主任，辖第11、第12两个战区，而作为第12战区司令官的傅作义便成为了李宗仁的下属。面对这位并没有多少实权的长官，傅作义并没有任何轻视，反而双方惺惺相惜。李宗仁不止一次地称赞傅作义为卓越的军事领袖。1949年12月。 李宗仁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乘机飞往美国，开始了16年流亡生涯。而已经成为起义将领的傅作义，则始终记挂着这位曾经的长官。1965年8月13日上午，天高云淡，此时的北京尚有些酷热。傅作义和夫人刘云生紧张地在其住所张罗着。 他们要设家宴宴请归国不久的李宗仁夫妇，并且特意邀请了周恩来、陈毅和彭真出席作陪。宴席上，宾主谈笑风生，回忆往事。说着说着，傅作义突然站起身来。
2: 突然起身的傅作义，面对在座的宾客。 尤其是坐在旁边的李宗仁十分感慨地说：“李宗仁先生走的路，正是在台湾的故旧朋友应该走的道路。既然李先生能够回来，台湾的其他人也能够回来，大家都是中国人，大陆是咱们的家，我们都十分热烈地欢迎他们回来。”在傅作义说完这番话后，李宗仁起立鼓掌，随即。
0: 周恩来总理等人也纷纷起立，一起鼓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中美正式结束了23年的隔绝状态。而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已经身患重病的傅作义非常激动，他有很多话要讲给这位。 美国总统。2月25日，傅作义受邀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便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行为。接着，严正指出，美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 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在这封信函当中，傅作义对于台湾尽快回归的急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逐步扩展。1973年5月8日， 耶鲁大学教授兼专栏作家的美国华侨赵浩生回到了祖国，在阔别家乡25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家了。回到中国之后，赵浩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他要为他的专栏找一个合适的采访者。此时，赵浩生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傅作义。 在他心中，这位从国民党军官成功过渡为新中国水利部部长的人十分有采访价值。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6月18日，傅作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赵浩生。会面刚刚开始，赵浩生。

0: 遍开门见山的提出，中美关系恢复正常，那么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之事，傅先生如何看待？面对赵浩生的提问，傅作义十分轻松地说道，和平统一是台湾问题的最好出路，不但对军政方面的人员，就是对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资本家也有好处，对台湾人民当然更是毫无问题。在采访结束后，赵浩生将采访的录音进行了整理，并一字不差地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和《香港大公报》上，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盛夏的北京，天气十分炎热，住在小酱房胡同的傅作义突然收到了来自邓颖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蜜桃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祝你们健康和长寿。自傅作义身患重病之后，与傅作义私交甚笃的周恩来总理便经常到傅作义家中看望，并且时常让邓颖超派秘书给傅作义送点鲜果蔬菜，略表心意。傅作义在小酱房胡同住的是一座二层小楼，由于傅作义有心脏病，简短的几步上下楼便会使他呼吸困难。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作义在那里办公。
1: 1974年2月初，生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的傅作义，依旧挂念着在北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台湾228起义座谈会。他委托秘书将好友董其武叫到病床旁，用十分虚弱的声音说：我恐怕无法参加此次座谈会了，希望你能够在大会上传达我的想法。说完，傅作义艰难地从身旁拿起一个信封，交到了董其武的手中。
0: 亲手接过信封的董其武并没有说话，而是眼看着眼前自己的好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陷入昏迷当中。他悄悄走出病房，乘车赶往家中。2月28日，台湾228起义座谈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怀揣着信封的董其武神情严肃地走进会场。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董其武拿出信封，掏出里面的信件，大声读道：从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情感来说，我希望能够早日解放台湾，至于用什么方式，任何外人无权干涉。在这里，我愿大声疾呼，今天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了，你们不要一物再物。说完这句话，董其武愣了一下，然后说道：书写人傅作义。1974年3月5日，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利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间写信给周总理。除了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之外，更多的是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祖国统一，并提出上交1971年由国管局送还的7个存折，共计人民币40万元。
2: 头条巷这个房子是1968年我二爷通过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到山西省，把它就上交了。我曾经我父亲，我就跟他聊过这个事情，我问你为什么要上交这个，他说你二爷说过不要给他们留财产，留财产实际上是留的后患。现在实践证明这句话是对的。
0: 傅作义的无私作风不仅让国家领导人深感敬佩，同时也一直影响着家里人。傅家的人全部以节俭朴素作为家训，一直铭记至今。
1: 1974年4月初，周恩来总理因病需要住院手术，但是此时却传来了傅作义先生陷入昏迷、生命垂危的消息。周总理不顾身体上的不适，主动要求前往医院看望傅作义。最终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要求，周总理立即带病前往北京医院探望。
3: 周总理复下身体，说是医生啊，我是恩来啊，毛主席派我来看你呀、啊，知道你病有点重啊，啊，你给人民立了很大很大的功啊。
1: 此刻，意识模糊的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再也无言答对。直到周恩来挥手告别，他那双无力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周总理那远去的背影。
0: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带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与遗憾，1974年4月19日，79岁的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
4: 傅作义将军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在这个战争期间啊，在这个抗日战争中间，他是一个抗日的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对手，但是一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潮流，一旦认识到人民的选择，最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个人民的阵营这一面。这个傅作义先生是做了巨大贡献的。所以说周恩来这些他们处于分管，那来往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0: 4月23日，傅作义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悼词中表示，党中央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爱国将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好，小问题，好，你看亮了吧？
5: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再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4: 这都是小事儿，哥。
5: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我回家吃饭去。
4: 哥，我不吃饭。
5: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4: 我真不吃饭。
5: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4: 我减肥。
5: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4: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5: 真的有人请你吃？
4: 当然真的了。
5: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4: 行行行，
5: 好嘞，
4: 慢走啊，哥。
5: 哎。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4: 我怕给家添麻烦吧。
5: 添啥麻烦呢？
4: 我吃的多。
5: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4: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下去了。哎呀，站那。来，
7: 宝贝，
6: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7: 不吃，
6: 撒溜痛快麻溜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7: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6: 差这一个吗？
7: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汗饺子味儿。
6: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7: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6: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5: 哎，来来来，有吃的吗？
8: 有。
5: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6: 哎，不消停，
5: 这味道很独特吗？
9: 回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0: 爸，还是你坐着，我带着个新朋友，
9: 是吧？
5: 志远，来，志远，来，
1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4: 大爷好，
9: 这是
4: 大妈好。
6: 那大姐夫，
10: 哎。
6: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0: 这是我二妹妹。
4: 哎，姐好。哎，
10: 这是我二妹夫。哎，
4: 二妹夫好。好，
9: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5: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4: 哎，
9: 哎呀，哎，慢点儿。
4: 我不饿啊。
11: 那大醋有吗？醋，
9: 有醋吗？
5: 还要吃醋？
6: 馋的就醋啊！
11: 再来饺子，
9: 你再来点饺子，
10: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6: 这个小体格这么能烧。
10: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9: 彪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7: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10: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7: 我怎么了我呀？
10: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9: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7: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10: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7: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0: 你知道郑教授啊？
7: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9: 会啊，
7: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9: 他同意了，
7: 说你呀，鼠目寸光，
9: 看人真准。
7: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10: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7: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8: 哎呀，瓜哥，呵，
7: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6: 啥一盘啊？三盘，肚都打着的。
7: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呀，
10: 你自己介绍呗。
7: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0: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7: 行，真的。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10: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7: 董事长。
8: 您好。
10: 吴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8: 钱会计，
7: 您好。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8: 钱总。哎，
7: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8: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0: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7: 你说，
10: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7: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6: 这好。哎呦，
8: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7: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8: 是不是？哎
7: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8: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7: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8: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0: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8: 有道理。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7: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8: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7: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8: 对，
7: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 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8: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7: 你呀、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8: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7: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5: 哎呀，姐，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8: 刚修完，
9: 了不起啊！
6: 哎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5: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8: 对，
5: 大姐夫跟你合作，
8: 有时间，
5: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7: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5: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8: 对，
5: 拿着。拿着。
8: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5: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8: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5: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8: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5: 哎，这个好，
7: 我能让你
5: 厉害。
7: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5: 哎，这我的钱，
7: 你先放我这
5: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7: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8: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7: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5: 人家有发明。哎，
7: 你谁都信你。
5: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7: 吃你的饺子吧你。
8: 钱总，您看。
7: 哎呦，
8: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6: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8: 您试试。
7: 等会儿，垫着你怎么办？
9: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还吃饺子？
7: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9: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7: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9: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7: 行了，爸，
9: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7: 看见没有？
8: 不是，
7: 你看见没有？
8: 钱总，
7: 我爸睡着了吗？
8: 您别生气，钱总，
7: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呀你！
8: 不是，钱总，哎呀，
9: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5: 行啊，
9: 海鲜。
7: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猴教授，
8: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7: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5: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7: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5: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7: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9: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6: 我还跟你说话呢。
7: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 这么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啊！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8: 哎，不行啊！
7: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8: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7: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啊。
8: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7: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8: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7: 异想天开。
8: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0: 好，
7: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8: 谢谢您，
7: 有梦想了不起啊！
8: 谢谢您，谢谢您，
7: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6: 啊，
7: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8: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7: 那行，就这个了啊，
8: 就这个，
7: 我再好好看看。
10: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7: 哎，
10: 好吧，啊，
7: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10: 我没撬行啊！
7: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10: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7: 那你拿这
10: 当是没事？咋没有？没有你咋没有？
7: 我都饿着了。
10: 不是没有了。
7: 哎，你给我，你给我，
10: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7: 我当然给了。
10: 那你给钱，你给钱，
7: 给
10: 你给钱。
7: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10: 密码多少？
7: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10: 啊？扫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7: 合适，
10: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6: 哎、爸，这给你玩吧，行。
7: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6: 钱胜风啊，10万块钱呢！
7: 哎，大姐夫，我钱呢？
6: 钱胜风、哎，我到底是你了。
12: 闺女吧，我先带她睡会儿。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谢谢大家的掌声，
1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13: 什么事儿？
14: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13: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13: 哦。
14: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13: 那就别说了，
14: 他不说不行啊。
13: 怎么？
1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13: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4: 可不是嘛。
13: 那没法子了。
1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哦，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 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13: 哇，有那么严重吗？
1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3: 是啊，
1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3: 录音带干嘛呀？
1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3: 检查录音效果？
14: 可不是。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
1: 您是连乐带鼓掌。
2: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2: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2: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2: 嗯，
0: 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0: 啊，开始啊！
2: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2: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2: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2: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2: 哎，
0: 开始啊。
2: 嗯，
0: 预备，鼓掌。好。
2: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2: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2: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2: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2: 哦，
0: 连乐带鼓掌
2: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2: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2: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2: 哦，对对对对
0: 啊，
2: 哎，
0: 就这地方
2: 啊，
0: 看见了吗？
2: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2: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
2: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2: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2: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2: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2: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2: 嗯，
0: 带头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0: 声音就大了啊！
2: 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2: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2: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2: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2: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2: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2: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2: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2: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2: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2: 真的？
0: 干不干？
2: 干。
0: 来，
2: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看啊，
2: 哎，
0: 这插在这
2: 儿，哎啊，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2: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2: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那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3: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2: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2: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2: 乐！
0: 你怎么不乐呀？
2: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
2: 哎，
0: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2: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2: 啊，
0: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2: 哎。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2: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嗯，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0: 行，你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2: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嗯，这回啊咱这样。嗯，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2: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2: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2: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2: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2: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2: 好，
0: 开始啊！
2: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2: 哎，
0: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停，停！
1: 哎，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6: 来了！哎呀，
5: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6: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5: 帮忙！
6: 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5: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嗯，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6: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5: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6: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5: 我贴的还少吗？
6: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那
5: 我说呢，怎么有8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6: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5: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6: 没有。
5: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6: 好评吧？
5: 好评。
6: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5: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6: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5: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6: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5: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6: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5: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6: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5: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6: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5: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6: 能行吗？
5: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6: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5: 谁啊？
7: 是我，小马。
6: 来了。
5: 哎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5: 是。
7: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5: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8: 蓝牙已连接。
7: 大哥爱好看书哈。
5: 大哥爱好儒雅。
7: 打扰了。
5: 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7: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5: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7: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
5: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7: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6: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7: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5: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7: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5: 那不行，地凉。
7: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5: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哎呦。啊，
7: 大哥呀，
5: 坐，
7: 家里边装地冷了，
6: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7: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5: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7: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5: 暖和点了，
7: 暖和了。
6: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5: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6: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7: 大哥真好学哈、啊！
5: 是，
7: 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5: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6: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7: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6: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7: 这多舒服呀，不堵。
5: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7: 谢谢。
5: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6: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5: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7: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5: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7: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6: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5: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6: 你也跟着受罪了。
5: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7: 他脚怎么了？
6: 是啊，我脚怎么了？
5: 严重的内八字。
7: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6: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7: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6: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7: 那上班咋办呢？
6: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5: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7: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5: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7: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 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
6: 哎，不用还，
7: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6: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7: 货，
6: 你还什么？
5: 不，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6: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子。
5: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7: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6: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5: 来来来，
7: 行。
6: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7: 好好好，好好好，
5: 坐。
6: 哎呀，圈都小了，哎呀，
7: 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5: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7: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9: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搅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5: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7: 哎，二哥，你忙你的。哎，
5: 是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7: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6: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10: ，Jeff。
7: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6: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哎呀 riff
7: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6: 这不纯缘分吗？
7: 可不是吗？
1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5: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6: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7: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5: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7: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6: 是的，老同学。
7: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6: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7: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6: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7: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6: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7: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6: 还在呢，钢笔啊？
7: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6: 明天送来也行。
7: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6: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7: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6: 我回收一根，
7: 我戳你一下，
6: 我回收一根。
5: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7: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6: 好好，
7: 明天电影院见。
6: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5: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12: 怎么讲？
10: 能文能武啊！
12: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10: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12: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在池纠正我了，造诣，
10: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除了人家还练武。
12: 我哪练过武？
10: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12: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10: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12: 花拳绣腿，
10: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12: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10: 我这嫩牛四方，
12: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10: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12: 我这明白什么呀？
10: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12: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10: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12: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10: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12: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1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2: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10: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2: 叫什么呀？
1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2: 我吗？
10: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2: 哪有煎饼的事儿？
1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2: 老北京鸡肉卷，
1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2: 啊、得。
1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2: 炸鸡啊。
1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2: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1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2: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10: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12: 哟，僧扯，
10: 啊，
12: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2: 对了，
10: 色香味形，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12: 熬炒
10: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12: 是
10: 什么都有。
12: 他们没掌握。
10: 当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哦，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2: 能吃什么？
10: 肯德基，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哎
12: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10: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2: 改的什么？
1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2: 你别瞎说，
1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2: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10: 对，
12: 整块的肉。
10: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12: 啊，
10: 他们都吃呢，
12: 僧扯，
1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嗯，有这个皮子，嗯，还浇的这个辣汁，
12: 皮瘦啊，
10: 哪吃惯这个？
12: 吃不惯，
10: 哪吃惯这个？
12: 他们得
1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2: 西红柿片，
10: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喳嘎喳，僧扯扯完之后，
12: 那这不
1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汉堡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2: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10: 哎。您知道吗？
12: 什么事儿去？
10: 我就说，
12: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2: 嗨飞是哪儿
10: 啊？嗨飞披萨嘛，
12: 都说高飞披萨嘛，
1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都，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12: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1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2: 哎，说谁都是货。
1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2: 马肯波罗。
10: 对，马肯波罗。
12: 梨吃酸梨。
1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2: 杨杰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10: 那叫什么来着？
12: 马可波罗。
10: 马可波罗。
12: 哎，
10: 元朝人。
12: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0: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12: 嗯，
1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2: 马可波罗行记》。
1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2: 菜盒，
10: 嘎嚓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嗯，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2: 回国了，
10: 得回国吧。嗯，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2: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进去，一会儿到周至了，哎，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2: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0: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2: 意大利，
1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嗯，韭菜粉条馅的。
12: 玉化香，
1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2: 自个做呀，
1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2: 擀面皮儿，
1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2: 什么难题？
1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哎，
12: 没学会呀，
1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12: 哎呦，
10: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啊，也差不了些许，
12: 跟菜盒子不一样。
10: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2: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0: 就记得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2: 饼子
10: 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嗯，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2: 哦，饼子披萨，
10: 哎，对，披萨饼子。
12: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0: 就大概齐。
12: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12: 那您
1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2: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2: 你稍微等一下，
10: 哎，
12: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0: 啊。
12: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2: 我不真不懂。
1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2: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0: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2: 叠饱的，要吃饱的。
10: 咱自己来啊。嗯，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2: 嗯，
1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2: 你吃几分熟的？
1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2: 嗯，
1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2: 也行，
1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2: 你不能生扯。
10: 哎，我不能生扯。
12: 嗯，
1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2: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1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2: 嗯，
10: 哎，就轻轻翻。
12: 哇，家里还有铁板？
10: 哎，有专门弄的。
12: 哎呀，
1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2: 是是。
10: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2: 烤小牛排配薯条，
10: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2: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裹面粥溜缝，
10: 还萝卜皮呢。
12: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1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2: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0: 你别，
12: 不像咱俩没聊过。
1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2: 啊，
1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2: 饭后甜点，
10: 这不是饭后甜点，
12: 啊、
1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2: 怎么个重要法吧？
1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12: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0: 原装那个哪个？
12: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0: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2: 对岸啊，我不敢自己错。
10: 坐跟我坐个对岸，
12: 嗯，
10: 坐在那边，
12: 嗯，
10: 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2: 说英文干嘛呀？
1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2: 嗯，
1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2: 嗯、
1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2: 嗯，
10: 看着灯，咔嚓嚓咔嚓咔嚓咔嚓，
12: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0: 灯光闪烁，
12: 嗯、
10: 我这还得叫他，
12: 叫什么呀
10: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12: 嗯嗯
10: ，My dear 娘们儿。Yeah。
12: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12: 嗯，
1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12: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0: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2: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12: 不是您做的，
10: 我自己做不了
12: 啊。
1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2: 嗯，
1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2: 嗯，
1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2: 是吗？
1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2: 冻着，
1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2: 嗯，
10: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嘿，你开玩笑呢？
12: 太好了，
10: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12: 人
10: 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12: 嗯，
10: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儿装上，不敢多来。
12: 嗯，
1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12: 哎呀，
10: 又下去又上来，
12: 别说了，
10: 哎呀，
12: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0: 冰冻臭豆腐，
12: 我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开心果门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6: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 不要走开，录播也早。
7: 下班喽，下班喽，
8: 下班了，
9: 打卡下班耶、yeah！你想干嘛？
10: 我是你的副驾驶。
9: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0: 我姓开，明星。
9: 开心？开心副驾驶？
11: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2: 小虎认为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睡觉睡到自然醒，舒服呀，数钱数到手抽筋，钱多。小虎认为的人生最低境界是睡觉睡到手抽筋，生病了，数钱数到自然醒，做梦呢。英语四级考试之前，小虎啊为了求一个好兆头，早餐呢打算吃1根油条2个鸡蛋，什么意思？希望得100分呗。谁知道啊，有一个鸡蛋是双黄的，小虎思前想后，最终只吃了那个双黄蛋和1根油条。成绩公布之后，小虎大叫一声：“真准呢！”众人一看，哎呀，18分。小贝来到一个浴池，问售票小姐：“小姐，女浴室里人多吗？”那小姐白了他一眼，没理他。小贝以为啊，小姐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小姐，女浴室里人多吗？”那小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句：“流氓！”小贝听完之后，委屈地说：“我说不问吗？我老婆非要让我问。”一位病人对医生说：“医生，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只在每天上班乘地铁的时候吧，拉着那杠子才能迷糊十几分钟。您能给我一点安眠药吗？”医生说：“这个你不用吃药，你只要在床上啊装上一根杠子，晚上躺在床上拉着杠子就行了啊。”小虎呢是个近视眼，而且近视的特别严重， 你说近视你戴眼镜呗，人家不戴，人家要漂亮啊。有一天他迷路了，见路边的柱子上啊落着一只乌鸦，他以为是个人呢，随即就停下来去问路了。问了几句啊，看对方不回答他，小虎生气了，用手啊指着对方就骂上了，结果这个乌鸦呀飞走了。小虎随即笑了起来，我问路你不告诉我，你的帽子被风吹走了我也不告诉你，看你急不急。监狱里新来了一批囚犯，卡特尔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监狱里啊，后进去的囚犯总是被先进去的囚犯啊暴打一顿，这是惯例。对此啊，卡特尔也是早有耳闻了，一路上他一直在琢磨该怎么办。卡特尔走进牢房，犯人们见来了新囚犯都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卡特尔顿时慌了，他又马上镇静了下来，壮了壮胆子走到了有人躺着的铺位旁，丢下了自己的被子，把床上的另一床被子恶狠狠地扔在了地上，瞪大了眼睛嚷嚷道，
8: 这是老子上次睡过的床，哪个敢睡。
12: 现在厕所就是那卫生间啊，和以前呢不能比，天壤之别。首先说这卫生情况越来越干净了，越来越现代化。还有我观察啊，现在的厕所啊这个文化气息是越来越浓厚了。那位说，小雨你说的太离谱了吧，厕所里还有文化气息，这啊，您错怪我了，我说的是真的。现在在有些饭店里那厕所，当然是男厕所女厕所我不知道啊，男厕所的小便池的上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小笑话，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有一回我和兄弟小贝啊一起去一个饭店吃饭，是吧，内急我去上厕所了，嘿，一看这小便池上面还有一小故事呢，我就看着了，是吧，也不耽误功夫。哎，我后来就想啊，我正好做节目可能用得着，我就用笔和纸把它记下来了，就耽误了点时间。出来之后吧，这个小贝啊特别关心的就问我了，
8: 小雨，你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啊，你是不是有病了，要不要我带你去瞧医生啊。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是吧？人性化管理什么意思呀？就是彼此之间啊，互相关心，为别人着想。当然了，不管是领导啊，还是职工啊，都应该这样。领导更主要一些啦，站得高看得远吗？有这个权。这有的单位啊，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失恋假，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失恋了，我情绪非常的低，这工作效率也很差，而且经常还会有负面的影响，怎么办呢？请一个失恋假，半个月啊，一个月啊，缓过劲儿来，再来上班，这很好啊，太人性化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不能够什么人都让他请失恋假。你比如说小虎同学，你如果允许小虎请失恋假的话，好吗？你一年365天，甭想见到他人了。什么是单身？什么是结婚？一位智者告诉我，单身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喝闷酒。结婚呢，就是两个人吃饭，两个人逛街，一个人喝闷酒。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听见这个声音，您是否会感到亲切呢？记得那时的你我他，统一的着装，整齐的动作，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可是现在的我们，
2: 哎，下了班我们去逛街吧。
3: 累死了，我要回去睡觉。
4: 我晚上有饭局，
5: 我要去 KTV。
1: 朋友们，为了您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为了自己和爱你的人们，从现在开始吧，让我们回到运动中去，关爱我们的身体，从今天做起。
6: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欢迎来到九曜旅游研讨会。今天基本上人全到啊。首先呢，我们有请群众代表发言。
1: 我虽然不了解内幕啊，但是我妈经常去。什么49块钱、59块钱，就插着这酒的边，然后还带一大堆东西，什么鸭蛋呀、皮蛋呀、老母鸡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回来。哎，我跟你讲，他就去那些不要钱的景点，然后会在路上给你推荐东西让你买，然后再去一些购物点。但是现在呢，国家的法律规定比较好，就自愿的，你可以买可以不买，反正就是丰富一下，就是广大妇女的那种业余生活。
0: 接下来请旅游业内人士讲两句。
2: 我自己就是做旅游的嘛，然后我爸妈上次也是的，跟小姑一起去参加了那个99块钱有羊肉二油那个，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一定要不要买东西，一定不要买东西。结果在路上面那些大姐就特别能忽悠了，忽悠完之后呢，忽悠我爸妈买2000块钱的保养品回来了。
0: 我们看到九曜旅游的托儿已经按捺不住了。
3: 我一个朋友呢，就是做旅游的，他之前呢就叫我去给他当托儿，就是让我跟着他们团一起，哎，然后我们呢就去假装呢去买东西啊，说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哎，然后光说去买，一买买好多，一买买个几万、十几万，然后呢，你旁边的那些年纪大的那些人呢，看你买这些东西啊，对。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跟风了，这个人呐、啊，对于一点点这种跟风的心理啊，然后多多少少会买个一件啊、两件啊，这时候呢，他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而且就我如果买了几万块钱的东西，他们到时候会把钱退给我的，东西我也会还给他们的。
0: 最后给大家请出的是九曜旅游低价团的策划人员，应他的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做了处理。
4: 首先，孩子们要有一颗感恩孝顺父母的心，经常陪陪老人出去走走。说实话，老人很多时候宁愿上当受骗，他们只是为了一颗空虚寂寞的心。

0: 身材有些发胖的妻子在商场看中了一件衣服，穿上之后啊，在镜子前欣赏，营业员夸奖说：“哟，这件衣服对您来说太合适了，穿上之后啊，简直就是魔鬼身材。”妻子高兴极了，要丈夫买下来。丈夫看看价格，无可奈何地说：“
1: 亲爱的，你要买呢，我就掏钱。不过我想补充一下啊，魔鬼他也有很多种身材。”
0: 一名士兵正想悄悄地溜出兵营，却被一名岗哨发现了。岗哨让他出示通行证。士兵说：“
1: 你瞧，伙计，我没有通行证，但是我不在乎，我要进城和我女朋友约会去。”
0: 岗哨拦住他说：“
1: 如果你坚持要外闯，我恐怕不得不开枪了。”
0: 士兵耸耸肩：“
1: 我妈在天堂，我爸在地狱，我女朋友在城里，不管今晚到哪里，我都会见到一个亲人的。”
0: 说在一个小镇上，一群人啊正在聚会呢，突然一阵烟雾腾起，恶魔出现了，人们惊恐万状，纷纷逃跑，只有一个老头端坐不动。恶魔杀气腾腾地冲上去问：“
2: 你是谁呀？你竟然不怕我？”
0: 老头漠然地说：“
2: 你有什么好怕的？我和你姐姐都结婚48年了。”
0: 书店里来了一位顾客：“我想买本书，里面没有凶杀，没有爱情，没有侦探，没有百万富翁，没有妙龄女郎。你能不能为我推荐这样一本书啊？”“
3: 可以的，您来一份火车时刻表吧。”
0: 小张乘公共汽车上班的时候，钱包啊常常被偷。一天上车之前，他把厚厚的一沓报纸啊塞进了信封里。下车之后发现，嘿，信封真的被偷走了。第二天，小张刚刚上车不久，觉得腰间有一硬物，掏出来一看，呀，是昨天的那个信封，信封上还写着一行字呢：“
1: 请不要开这种玩笑，影响我的正常工作，谢谢。”
0: 一对恋人在经济开发区争论前往四牌楼的方向，男的说呢向东走，女的说向西走。刚好啊遇到一朋友，于是男的请他公断。朋友说：“
1: 这个，如果你要去四牌楼，你就向东走；如果你要女朋友，你就向西走。”
4: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5: 不是，
4: 感觉。
0: 尽管霍普金斯是一位够资格的气象学专家，但是他在为一家电视台做天气预报节目的时候，却创下了一个极其糟糕的记录。一家报纸公布了结果，显示在一年的时间内，他预报错误几乎达到了300次。他因此成了当地的一个笑柄，声名狼藉的霍普金斯最终被解雇了。后来呢，霍普金斯啊到了另一个地方申请了一份相似的工作，在申请表上有一栏要求填上离开上一个工作的理由，霍普金斯如实写道：“
1: 那里的气候不适合我。”
0: 盖博打电话给物业公司说呀，他家餐厅屋顶有点漏雨，要求派一位修理工过来修理。修理工很快就过来了，按照盖博的指引，他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漏洞。修理工好奇地问：“
1: 哦，你真是细心，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漏洞的？”
0: 盖博皱起眉头说：“
1: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昨天晚上我坐在餐厅喝汤，可一连喝了2个小时，那碗汤都没喝完。”
0: 萨莎对哥们儿诉苦：“
1: 我女朋友是一列车员，可把我折腾苦了。我整夜的给她摇这个床啊，
0: 床一停止摇动，他立刻起来把厕所锁上。小虎和小贝在公园里散步，小虎说，我每天都梦见我每个月挣10000块钱，和我父亲一样。
5: 啊，你父亲每个月挣10000块钱啊？
0: 啊不，他也是梦见的。一个人想办健康保险，保险代理人看了他的健康记录说，
5: 你以前意外受过伤吗？
0: 没有，一次也没有。
5: 可是在你的记录里写着你有一次让毒蛇给咬伤了，你不认为这是一次意外受伤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条蛇呀，并不是意外咬了我，它是故意的。
6: 老王在楼梯上绊倒了，摔断了一条腿，医生为他的伤腿啊打上了石膏，叮嘱他在拆石膏之前不能够再走楼梯了。一个月之后，医生给他拆了石膏，说他恢复得很好。老王说，
5: 太好了，现在我能走楼梯了吗？
6: 医生说，可以了，不过呀，你得保证要小心。
5: 啊，没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太让人欣慰了。哎，这些日子天天顺着外面的排水管道爬上爬下，实在是麻烦透了。
0: 我最近认识了一女孩，是一文化人，哎呦，特有学问，淑女，淑女啊！一见面就问我：“
6: 哎，你知道达尔文吗？”“
5: 哈、啊，达尔文，当然知道了。这个我学过2年达尔文，比这英文、日文啊难学多了。”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14: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3: 不要走开，录播也早。
15: 下班喽，下班喽，
16: 下班啦！
17: 马卡下班，耶！
18: 你想干嘛？
19: 我是你的副驾驶。
18: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9: 我姓开，明心。
18: 开心？开心副驾驶？
20: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21: 小虎戴了一个很恐怖的面具，去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晚会。什么晚会呢？就是看谁装的吓人，你说这有多无聊吧？这晚会上啊，人很多，个个都是面目狰狞，可是没见谁被吓到。这小虎啊，也不例外，大家很失望，因为大家心里都有底啊。本来参加这个晚会就是来吓人的，再恐怖，那也不算恐怖啊。小虎很是沮丧，无聊地摘下了面具。这时，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见了。尖叫了一声就跑了。儿科病房里的两个小朋友在谈自己的住院经历，其中的一个问：
22: 哎，你是外科病还是内科病啊？
23: 我不知道。
22: 我的意思是，你来这里之前就不舒服了，还是到这里之后他们让你不舒服的呀？
21: 女孩30好几了，到现在啊还没有对象呢，妈妈着急啊，不断的给她介绍男孩认识。有一天妈妈实在忍不住了，问她：
22: 女儿啊，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的，工资又高，工作又好，你偏不同意，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24: 妈，我要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
22: 嘿，你这孩子，人家又不是外国人，怎么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呢？

0: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1: 他多大年龄啊？
0: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 太好玩了。
0: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我们说，男人总是通过美化别人的老婆来折磨自己，女人总是通过永不停歇的保养来欺骗自己，少年总是通过故作叛逆来作践自己。深刻吧？还有更深刻的。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代人难以觉察的种种无奈，有哪些无奈呢？您看，一天到晚让手机牵着，一天到晚让名利牵着，一天到晚让爱你的或你爱的人牵着，一天到晚让报纸、电视、收音机、网络的信息牵着，一天到晚如老牛被绳子牵着。有这么一个词叫做五大三粗，但是这不同年代啊，对于这个五大三粗的诠释解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50年代的时候，五大三粗的男人那是饭量大、力气大、嗓门大、拳头大、脚板大、胳膊粗、声音粗、肉皮粗。70年代，五大三粗的男人是脑袋大、贡献大、脾气大、年纪大、牢骚大、感情粗、心思粗、做事粗。90年代，五大三粗的男人是排场大、胆子大、面子大、房子大、大哥大、语言粗、品味粗、链子粗。21世纪五大三粗的男人是学问大、架子大、规矩大、门路大、精神头大、腰围粗、脖子粗、喘气粗。现代社会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让我们都看不明白。但是以下的这番言论，您要是听不懂的话，说明您一定是落伍了。什么言论呢？我来说了啊，豆腐渣不是硬东西，但可以砸死人。权力不是印钞机，但有人可以用它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来出售。有些人就是不接受陌生美女不明不白抛来的媚眼，有些人就是不理睬陌生人无缘无故派送的大奖，有些人就是对商人。

0: 们不时推出的特别让利活动没有热情，有些人就是对个别官员特别煽情的许诺，缺少兴趣。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呢？哎，没有别的原因了，就是怕落入陷阱而已。小贝啊，喜欢钓鱼。有一天呢，他又划了一只小船出去钓鱼了。在这个湖面上啊，他看到另一个人也划了一只小船。那人打开了工具箱，拿出了一面镜子。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有人钓鱼用鱼竿，有人呢用渔网，有人还用镜子干嘛呀？小贝很好奇，把船呢就划了过去。朋友，你用那面镜子干什么呀？
1: 哦，这个呀。这是我钓鱼的绝招，我用镜子把这个太阳光反射到湖面上，那些鱼看到水面上那点阳光啊，就游到水面上来了。我只要用手这么一抓，就可以把鱼啊抓到船上来了。
0: 这么神呢？这灵吗？这个
1: 灵？那你想不想卖那面镜子呀？
0: 我出300块钱来买，怎么样？300块钱，
1: 这个，那好吧，我就卖给你了。交完钱，小贝又问他：“
0: 我顺便问一下啊，你这个礼拜抓了几条鱼了？”
1: 那人心平气和地说：“算上你是第6条。”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听见这个声音，您是否会感到亲切呢？记得那时的你我他，统一的着装，整齐的动作，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可是现在的我们，
2: 哎，下了班我们去逛街吧。
3: 累死了，我要回去睡觉。
4: 我晚上有饭局，
5: 我要去 KTV。
1: 朋友们，为了您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为了自己和爱你的人们，从现在开始吧，让我们回到运动中去，关爱我们的身体，从今天做起。
6: 现代社会，粉丝不是食品，钢丝不是建筑材料，狗仔队不是由纯种狗组成的，炒作不再仅限于厨房，寒流和冷空气没关系，双规成了动词。总之，语言已经进入了和词典没多大关系的超级选秀时代。有一年十月份，小贝和平平啊去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度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游览海岸近旁的雨林，但是听说啊雪崩造成了某些路段不能通行，尽管明知可能遭遇什么样的状况，他们仍然继续驾车前进。果然，小贝和平平啊沿雨林公路刚开出没多远，就看到一块路牌，上面写着距此10公里处有冰。又开出5公里，另一块路牌上写着距此5公里处有冰。第三块路牌上是这么写的，距此500米处有冰。小贝和平平几乎是一点一点的挪过这500米的，那只能用1档，最多2档。哎呦，这个慢啊，小心啊。然后他们来到了最后一块路牌旁，这牌子呀立在一家小食品杂货店的外面，上面写着冰7.5元。当小贝得知自己被解雇了的时候，他来到了人事部长的办公室。
7: 我在这公司干了那么多年了，我想你们在解雇我之前至少应该给我弄一封推荐信，给我找一条后路吧。
6: 人事部长同意了，告诉小贝啊明天就把这个推荐信给他。第二天早晨，小贝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那封信，信中写道，小贝先生为我们公司工作了11年，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满意。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注意到他的一个部门经理雇佣了一位新人，于是老板就把那位新人啊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方

0: Darling， 我们都知道 Darling 在英文当中的意思是亲爱的。哎呀，这怎么办呢？要说人家老板就是老板，反应那叫一快，立刻改口道，好吧，约翰，我要跟你谈的第二件事是。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0: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啊，从地下挖出了一尊金罗汉，但是他呢，并没有特别兴奋。挖出了金罗汉，还一本正经的，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淡，而且很理智的用手扣打罗汉的脑门，嘴里还说呢，那十七个家伙在哪儿啊？听说某个地方啊，有一个神算，算命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数理化是样样稀松。总之有这么一个人，让这个刘备、关羽和张飞啊知道了。于是三个人呢一同前往，想让这个神算啊给相相面。神算呢首先给这个刘备看过之后说，你白面白心。刘备又让他给关羽看，看过之后神算对关羽说，你红面红心。刘备一听，立刻抓住张飞的手说，三弟啊，咱们不看也罢啊。吉米三岁开始画画，五岁啊已经画得很不错了。他画了很多美丽而有趣的画，人们竞相购买。大家都说呀，这孩子长大一点啊肯定会出名，我们可以靠这些画啊大赚一笔。吉米的画的确是与众不同，因为他从来不在整张纸上画，他只画纸的一半，另一半啊总是空着。大家就说了，哎呀，这个构思太巧妙了，这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呀。有一天，一个人买了吉米的画，然后问他，小吉米啊，能告诉我吗，你为什么总是在纸的下半部分画画，而不在纸的上半部分画呢？吉米说，因为我个头小，够不着上面呀。小贝走进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一位年轻的卖花姑娘问，是送给你妻子的吗？
3: 是的。
0: 是她的生日？
3: 不是。
0: 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3: 不是。
0: 当小贝付完钱转身准备出门的时候，姑娘忽然叫道，
4: 哦，我希望她能够原谅你。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是一个关于喝酒的歌曲。那么在宁夏银川喝酒的时候呢，一定要划拳，还得耍赖皮。一般是兄弟喝不喝，不喝不喝，不喝不是兄弟。

0: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真的。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曾国藩兵败靖港，这次失败更惨。你看越州的失败比这次还要轻得多。曾国藩没有活路了，一心就寻死，没脸见人了。往往这个人呢，就心路一窄，想不开事情了，就容易走这条道。

曹恩明升官的这位高兴，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要走了。曹恩明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各位啊，忠诚大人，不是我有远见，当初一日我就看出来了，他曾国藩本来就成不了大事，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说他在长沙哪件事他做过？他做过哪件好事吗？大家给他总结总结。除了专横跋扈、为所欲为、高人一头欺人一等之外，他干过什么？打败仗了，该应得的下场，这是教训教训他，不这么教训教训他，天底下割不开他了。不信皇上不久就给他降旨，要他的脑袋，自作自受。他是大放厥词，他这一带头发言，湖南提督包喜豹说话，包喜豹是大老粗，跟曾国藩死不对眼，张嘴就说脏话，当然咱不能学他那脏话了，大致的意思他说，我曾提头完了吧，完了吧，我早他妈看的就得完。你说他管得着绿营吗？他伸着手爪子太长点，管几个乡巴佬还行，居然管到我绿营里头来，这可好，这可好，几百万两银子扔到大江里了，兵败将亡，不但给朝廷丢人现眼，也打乱了我的作战计划。看来明天一早我还得到城隍庙请城隍爷去，求城隍爷帮着守长沙，另外咱们有备无患。来人，大伙一听这干嘛呀，这酒席宴前他嗷嗷直叫唤，亲兵进来了，大人传我的命令，西门紧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另外加强戒备，不得有误，遵令。哎呀，这帮人是幸灾乐祸呀，有的是落井下石，这样人是最可恨，趋炎附势，你好了仅溜须拍马，你不好马上他跟着说坏话，见风使舵，在座的人七八十号都是这样的，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提刑按察使徐右任，这老头这个左腿还有点残疾，今年60有8，昏庸老迈，什么也不是，还仗着他有好亲戚大学士塞尚阿，也不是他什么亲戚吧，走那个门子当了湖南的提刑按察使，那官儿也不小。这老家伙最不是东西不过了，一看大伙都那么说，他要不说两句好像大伙把他忘了似的，站起来颤颤抖抖，嘿嘿，各位啊，我再说他两句啊，我说他曾迪生算个什么东西啊，中威还记得吗？几个月前中元节的时候，在我的藩库拨饷银，说是大伙好好祝贺祝贺，我赞成绿营兵祝贺，绿营兵是国家正式的军队，那练勇算他妈什么呢？因此我没给练勇拨一两银子，我给绿营兵拨的银子，事后曾国藩还不满意，还找我算账，说我对待的不公平，我说今天看来我做的对了吧，这些人是酒囊饭袋，拿了奖钱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得扔到大江里吗？我忠诚大人，我提议我们在座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凑凑材料，联名告他曾国藩一状，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赞成，同意。
这人真是落井下石啊。嗷嗷这么一吵吵，

朝廷自有公论，待听听信儿再说吧，好不好？不宜如此，不宜如此啊。哎，他这么一说把这事给压下了，很多人还有点不服气儿。单说新升官的这位陶恩宁，给陶的老爷一琢磨，这菜饭别吃了，别吃了，我别在逮着等着挨雷，长毛子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我这刚要升官还没等走呢，屋把城包围了，我在府子这我得多倒霉呀、啊！是非之地赶快离开呀、啊！想到这他把酒杯放下来，嘿，忠诚大人，各位父老，各位同仁，哎呀，我可要告辞了，本来我跟大家都没处够啊，今日一别我心万分难过，特别是大敌当前，我真想留在长沙跟众位同心协力跟长毛子拼了，拼了我也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无奈天命难违，皇上做了决定，我现在即刻就要启程了，希望各位杀敌立功，我听你们的好消息，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他，舍不得。其实这种人多缺德，他心里还能早走了，表面上还说这套，有些人一看呢还为之动容，跟着也陪着掉几点眼泪。是是是，方伯大人一路珍重。哎，骆秉章说别，不能就此告别，我们大家得送一送，亲自送方伯到江边。哎，不用不用了，不得送，准备。晚上了，几十乘大轿，什么绿泥子大轿、蓝泥子大轿，那都有等级的，什么官坐什么颜色的轿，那什么干部坐什么样的车，那有区别的，能一样吗？绿泥子大轿在前头，蓝泥子大轿在后头，知识列摆，张着灯，打着火把，跟火龙一样。你想这长沙湖南省得多少官列队，这一迎接，这队伍能有一里地长啊，浩浩荡荡。从中还跟出一个人来，咱要详细交代，这人也坐着蓝泥的轿，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咱老没提左宗棠，他哪儿去了？原来湖南巡抚张亮基跟他是好朋友，把他视如自己的靠山。张亮基后来调任了，在湖南巡抚的任调到湖广总督的任上，升官了，舍不得左宗棠，把左宗棠给带走了，把江中原也带走了。现在张亮基哪儿去了？打了败仗了，武昌失守了，几度更迭，现在降旨调用到山东，官也降了，降了好几级。左宗棠有心跟着，张亮基不忍，说先生大才呀、啊，跟着我去了你的材料了，你还是回家乡吧。这个消息叫骆秉章听信了，骆秉章一听左宗棠是人才，所以呢派人把左宗棠又请到湖南长沙作为自己的谋士幕僚。左宗棠故此又回来了，方才这个宴会左宗棠也在场，但他一言没发。一个呢，他充其量是个幕僚，没有他发言的地位，二者一说，这帮人说这话他太不爱听。左宗棠一个个都什么东西，都什么东西，这都是什么变的这样、哎、嘿嘿，你说你们就忘记你们的身份了，你们笑话什么曾国藩呢？曾国藩再没能耐敢暴打前敌，他敢指挥战斗，他敢跟长毛子决战，为国分忧，没干好是没干好，打败仗是打败仗，比你们强，你们无非是行尸走肉，你们除了养尊处优之外，你们有什么能耐？左宗棠气得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你看宋仁他也得跟着，他不跟着不像话，

0: 队人马赶奔江边。单说曾国藩呢，曾国藩最近这两天的身体稍微好了那么一点，可以进食了，但是曾国藩感觉到活着太难了。打了败仗回来，兵扎水陆州，就离长沙不远，没一个人来慰问的。这县职的官说安慰安慰，慰问慰问，没有，把他这个帮办团练大臣早甩到一边去了。显而易见，看他的哈哈笑。你别说没人来，左宗棠来过几次，但他不是官呢，来看望也来安慰，所以这心里头倍感难过呀。曾国藩心说了，人活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呢？想要干点什么事怎么更难呢？我犯了什么错？我怎么了？你看看到现在官场之中就是这样，勾心斗角呀，阿谀奉承啊，这人都是趋炎附势，都是锦上添花，有几个学礼送炭，想的这是倍感凄凉。因此他就在船上住着，哪儿也不去，天天的吃完东西往那一躺，一句话也不说。大营里头是死气沉沉，一看他那样，谁也不敢靠近，除了亲近的人能说几句话，其他的人都离着老远。今天晚上曾国藩这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心说为什么打不过长毛，长毛里头有高人呐，绝非以乌合之众。就拿长毛的起事，短短的二三年当中能占据金陵啊，称王称霸，控制着长江流域，而且绿营兵是每战必败，长毛的横行无阻，能说没有高人吗？那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我是就这么忍了，我还是重整旗鼓呢？正想着，他觉着心里闷得慌，把这个楼船的窗户推开了，前面就是大江，让这江风吹一吹啊，觉得有点舒服。他站着正胡思乱想，冷不丁一看，怎么回事？灯秋火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他这儿来了。哎呀，没看错，那不是绿泥的大轿吗？洛中丞洛秉章的大轿啊，来看我来，来看我来。可能平常公务忙没抽开身，今天这么多人来看我，又一想不对，看我来这么多人干嘛？莫非又有什么好消息了？我是打败了不假，塔奇布罗泽南率领精兵五千兵取湘潭和越州，现在还没有消息，莫非他们打胜了？哎呦，那可不错，这些人向我报喜来了。来人呐，康福进来了。大人，康福，你看见没有？看见，马上你到江边打听打听，是不是到我这里来的？如果要是到我这里来的，你赶紧回来给我送信儿，我要准备接待。
1: 是，
0: 康福打听去了。曾国藩高兴，快快给我拿朝服来，穿戴整齐，靴子蹬上，屋里收拾，在这等着。刚收拾完，康福回来了，康福那脸都气得直蹦。大人，我探听清楚了，他们要干什么？哪是看民呢？他们送人到江边，送个新任新升官的大官，这叫陶恩明啊。陶恩明升什么官了？升了山西布政使，奉旨进京避见，走马上任。这城里的人都给他送行的。就这下好像当头一棒，棒！曾国藩这身子晃了好几晃，哎呦，这口血又涌上来，心里说话不公平啊！天哪，不公平！ 我曾国藩舍死忘生啊，我保卫疆土，杀敌立功啊，不管怎么地，我暴打前敌。陶恩明算个什么东西，平日里养尊处优，什么事儿他都不干，嘿嘿，不干活的人还老高升，由打一个知府升到暗院衙门，先要升为布政使，连升三级，这公平吗？啊，这可把曾国藩气得坏了，这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闹了半天这帮人不是看自己的啊，送官来了，他就有一点精神恍惚，就听外头，哎，300多米远，离着就在眼皮底下，多少唱大叫落了地了，官船也准备好了，就听见陶恩明那说的，各位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大人保重。再一看，好，官府送的礼，私人送的礼，左一条右一条，那条幅挑着上了跳板，往船舱里头送。紧跟着陶恩明的大媳妇、二媳妇、小媳妇、小妾一大帮，穿红挂绿，花枝招展，丫鬟婆子搀着摇摇摆摆上了坐船，看得清清楚楚的，气得他把窗户关上了，关上了，左思右想，是没有活路啊！我还争什么呢？官场之中不就是如此吗？正好这时候，他兄弟国宝进来了。大哥，你起来了啊？国宝啊，你来的正好。马上你领几个人到城内外吧，不管什么地方，买口棺材来。买什么棺材？哥，你怪吓人的，你买那玩意儿干嘛？快去！国宝不敢言语了。国宝啊，跟他大哥差17岁，你看大哥跟兄弟之间差这么多，曾国宝不敢不听啊，向来怕他大哥，掉着眼泪出去了。临走的时候跟手下人说，注意啊，大哥你劲儿还没过去，凶多吉少啊，你千万盯着点，你放心。国宝拿钱走了，曾国藩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敢进屋。单说左宗棠啊，他送完了客人，大队人马往回走，这一来一往就耽误了半个时辰，按现在说就有1个小时左右。往回走得很缓慢，他在轿子里头坐着，就想着官场这些气人的事儿。有用的人没有用场，没有用的人占着好人的位置。拿自己来说吧，不说是怀才不遇，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也差不多少啊。他心里也不平，冷不丁一睁眼，落轿落轿，轿子落地了，别的轿在他身边哗哗都过去了。你们看看，那是干什么的？黑天不得劲儿，有人看清楚了，先生，那10来个人赶着辆车拉着口棺材，棺材往哪儿了？看那样往水陆洲那个乡勇的大营了。哦，哎呀，左宗棠这心就一翻个，谁死了？莫非敌生？坏了，我前两天看他，就这两天有事我没去，莫非他出了3长2短了？告诉轿夫马上掉头赶奔水陆洲。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正说到左宗棠进屋一看，曾国藩在这坐着，面色灰白，进来个人无动于衷，就往那一坐，眼皮微微撩一撩，季高啊，季高就是左宗棠的字儿啊。左宗棠一看这个神态，就知道怎么回事。另外一路过的时候，他一看军营的灯火也不多，刀枪也不亮，船只也不整齐，陆军也不严肃，跟曾国藩的心情绝对有关系。再早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天壤之别呀。左宗棠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拉把椅子往曾国藩对面一坐。我弟上，我想问你件事儿。在白沙洲你跳水自杀来的，曾国藩心里头烦得慌啊，明知此事何须再问。
6: 那我也得问问。
5: 那我看你们那买了口棺材，给谁买的？曾国藩心说，你多此一举问这干嘛？必然自用，我给我自己准备的。你说这还犯错吗？嘿，没想到左宗棠听完这句话，砰就站起来，眼睛一立，眼眉都站起来。曾医生啊，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我眼瞎了，我认为你曾迪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闹了半天你是普通的迂夫迂妇、大丈夫你不学，你学这些愚人的行为，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准备棺材，你想着要死，对不对？你没脸活着了，对不对？死啊，你早该死呀。你看曾国藩跟左宗棠交情莫逆，两个人无话不谈，经常为了一件事争得半红脸，像今天这样声色剧烈还没有过。本来曾国藩的心就够难受的，见着知音了，认为左宗棠能劝他几句，安慰他几句，没想到一见面劈头盖顶说了这么多刺耳的话，曾国藩这心里头也不高兴，顿时把脸沉起来了。季高，你这是何意？啥何意呀、你还没明白？曾医生啊，我看错人了，闹了半天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家伙，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能跟你交朋友。季高， 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你给我讲明白，讲听啊！你听啊！我曾必昌，我记得清清楚楚，你28岁点中翰林，35岁就赏为四郎之职，官居2品，皇上对你不薄啊！哎，你在官场之中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隆恩浩荡。现在国难当头了，长毛的作乱，你经不住一点挫折啊，你就自杀了。合着皇上培养你多年白培养了，国难当头的时候你撒手不管了，你可谓不忠。话不多呀，曾国藩在这坐着的一听汗下，浑身就一震，像触了电差不多，没词儿了。我再说你这不孝，我低声，你瞒得了旁人，瞒得了我吗？你们老曾家拿你爱如珍宝啊，你娘苦心栽培你，老太太现在不在了，你爹还在了，你们老曾家的人以你为靠山，拿你当擎天柱，你死了你老爹谁管？你些弟弟们谁管？你现在你忘了，你老爹是倚门而望，等着儿子成名，给老曾家光宗耀祖啊！闹了半天，你是个废物，你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你要死了，你爹作何感想？老曾家的人怎么想？难道你孝顺不成吗？你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将来老人家要不在了，谁去顶灵架丧摔盆摔罐？谁去尽孝？曾必生啊，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是大逆不孝之辈。曾国藩为之动容的汗淌着，就这几句话说的他是热血沸腾。左宗棠接着说，说你不仁。曾国藩，我问你，你力气大急，招募乡勇，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乡勇上万名投靠你的麾下，他们抛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呢？跟随你转战南北为的是什么？图许将来有个晋升之路，多少当过一官半职。

这养家全小啊，也跟着你借点光啊，拿你当当家人，拿你当父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这个父兄撒手不管了，这些乡勇将来是什么结果，就得解散，就得回家，一年多的时光白费了，回去还得过那种苦日子。你光图心你一个人清静，你不管上万的人了，你人字何在？你太自私了，说你不义。在你周围聚集着这么多的好朋友，我听说郭松涛一个人就替你捐银子20万两，这些好朋友放弃自己身边的事不管，全来给你出谋划策呀，围着你办事，他们图的是什么？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建功立业，将来五凤楼留名，青史标榜，万世流芳，他们图个攀龙附凤。没想到你居然全不管了，你想一死了之，寒了大家的心，冷了大伙的志，这些朋友你全不管了，你意思何在？你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怎么能跟你交朋友？古人言，男子汉大丈夫，无刚柔弱者可悲也，你就是个可悲的人物。这顿骂，曾国藩不是俗人，听完了之后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曾国藩豁然站起来，充满了活力了，煞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躬扫地，极高，我的好朋友，良言苦口利于病啊，你对我的教育太深了。曾国藩感恩分钱，请上受我一拜，跪下给左宗棠磕头。左宗棠一看，赶紧伸手相搀，低声啊，千万不可如此，你下去。左宗棠也掉眼泪了，低声恕我直言呐，刚才我看你太颓废了，太消沉了，不得不用这些话激你啊，说的有个对与不对，望仁兄海涵。哎呀，地高不要再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茅塞顿开，也不尽然。我说医生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刚才你透过窗户看见江边送人呢？送那个陶恩培那个小子，你觉得心里头不好受啊？你觉得他现在红火的要命，你现在冷落的要命，你受了打击了，是不是？嗯，这个医生，别想这，我跟他们经常打交道，我看这帮人无非是行尸走肉。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这种人，慢说生了个什么山西布政使，就入阁拜相，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才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的官再大，也是空有其名啊！医生啊，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再者一说，受点挫折算什么？兵家胜败之常啊，打败仗是常有的事儿。打败仗不可怕，怕就怕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啊。咱们经常在一次谈论，还记得吗？汉高祖刘邦屡败于项羽啊，净打败仗了，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咱甭说旁人，诸葛孔明是什么人物？初出茅庐辅佐刘皇叔，刚一出来前不也打败仗吗？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区区无容身之地呀、啊。后来怎么样？不倒过来几经周折，鼎足三分吗？医生啊，你经常给我讲这些典故，怎么轮到你头上你就忘了？大丈夫应当不屈不挠，摔得倒得站得起来。

0: 这才叫响当当的男子汉，这算什么呢？你想到没想到，今日靖港之败，安之不是日后灭长毛的之胜啊？现在你的败军，安之将来不是铁打的常胜军吗？你是一乡勇的统帅，受这么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呢？你忘了这句话吗？话是开心锁，左宗棠能讲叭叭叭叭叭这一套，顿时曾国藩就变了俩人，脸上也红起来，精神头也来了。是是是是是是，季高金石良言，郭帆终身难忘。我不求你报答，我就希望你振作起来。你现在看一看，你像不像样吗？这像什么呢？重整旗鼓，再支起腰板来跟长毛的决战。鹿死谁手现在很难断定，对不对？
1: 对，
0: 太对了。我要不听你的话，我不是人。从现在开始我就镇定。你说这玩意怪事不怪事？左宗棠知道曾国藩是个人物，是个有刚有火的汉子，故此一顿雷烟火炮，把曾国藩说的汗流满面，茅塞顿开，知道自己想自杀太愚蠢了，不应该这么做，没想那么多。让左宗棠这一说明白了，这话呀咱们得两样说，也就是左宗棠看准了曾国藩是个人物，跟他说有效，你要遇上个肉头针百麻不是，你再给他讲的再透，他没有刚火那也白说，这就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也不自杀了，喜信传来了，报事的开门进来，满面春风，大人给您道喜啊，湘潭越州我们都打了胜仗，十战十捷呀，要打死老了长毛子了，就那个匪囚林少章一个人光着屁股跑了，得了大炮108门，凉台寄养堆积如山呐，红旗报捷呀，我们打了胜仗了啊！真的，你根据什么这么说？这有塔奇布塔老师亲笔的书信呢，您看看，拿来我看。哎呦，曾国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一看报事的说的都不假呀，塔奇布罗德南在信中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出奇兵大败长毛子，实战实捷，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湘潭越州先后光复都被我们收回来了，特向您报捷。你说这个喜事儿，哪想到曾国藩想，我要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就认为这都得完呢，长毛子那么狡猾还能打胜仗吗？我这头几乎全军覆没，那边再打了败仗，我还活什么呢？真没想到这事儿，天哪，老天是公平的，到了现在是又委屈又兴奋，这眼泪刷刷刷刷刷掉下来，哭了，高兴的哭了，左宗棠眼圈也湿润了，低声怎么样？哎，你说你要死了是不是都不存在了？我谢谢，我谢谢，怎么感谢人家左宗棠？曾国藩心里话，我比左宗棠差一大截，人家在这我在这呢，没法跟人家比，不服高人有罪呀、啊！令箭传下，全体集合，干什么？把这个喜信及时传达，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现在曾国藩太需要打胜仗了，士气低落，一蹶不振。那当官的当兵的全耷拉脑袋了，集合起来当众的一宣布，哎呦，有些人就沸腾的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曾国藩马上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把详细的经过奏报了一遍，喜事啊得让皇上知道知道。左宗棠忙左宗棠的，咱不必细说。没过几天，皇上的圣谕到，圣旨到了。曾国藩赶紧穿戴整齐，列队接旨，跪倒在香案前。天使官传旨，啪啪啪的一念，曾国藩的眼泪更止不住，兴奋，心都要从嘴里飘出来。咸丰皇帝的旨意一共说了那么几条。第一，奖励了湘潭越州大胜，皇上也高兴，而且肯定跟长毛交战以来从来没打过这样漂亮的胜仗，现在通报全国州城府县，叫大家都知道，肯定了成绩。因此曾国藩官复原职，并受兵部侍郎衔。原来也剥夺了职务了，戴罪立功，现在官复了原职，还是二品的侍郎。这还不说，从打这以后，曾国藩有权调动湖南省除了巡抚之外，巡抚不算啊，巡抚以下的司道大员，不管是藩司、聂司、布政使、按察使，也不管是提督、副将等等等，曾国藩不必请示皇上，完全有权调动，根据军事需要有权调动，这权力大了。另外一条，曾国藩做梦也没想到的，原湖南提督包启报守城不利，免去官职，逮捕进京，交部议罪。就那个粗人报起报啊，官给撸了，逮捕进京，交部议罪，就交给刑部议他的罪名。这是个好消息，要不这个报起报老在里头跟他横搅啊，搅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再有一条，塔奇布军功卓著，卓升任湖南水陆提督，总统湖南全省绿营兵的大权。塔奇布这下一步登天，升提督，一省的警备区司令员呢，那说着玩呢，全省的绿营全归塔奇布管辖。咱们说过，塔奇布原来怎么也不怎么地，普通的一个小守备，官不大。曾国藩就看出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了不起，因此一再在皇上面前推荐他，保举他，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了不得。后来从个守备升到游击将军，升到副将，现在有官升提督。曾国藩在那跪了一挺，心花怒放，看来自己没看错人呐，推荐的人就对了。为什么塔奇布升得那么快？有一个根本原因，塔奇布是满人呐，满人呐，因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不相信，老持怀疑态度，就因为满人，所以信赖，官才升得这么快。但曾国藩也是根据这一需要，也正因为塔奇布是个满人，所以他才推荐的。你老保举汉人，怕皇上怀疑，有他可以做挡箭牌。而且塔奇布这个人也真好，跟曾国藩是一心一意。换句话说，塔奇布做了提督，掌管绿营，也就等于曾国藩掌管绿营。 名义上不归他管，实质上归他管呢。曾国藩能不高兴吗？哎呀，这旨意这一传下，人心就沸腾起来了，热烈祝贺呀。曾国藩好像又活了年轻了，越活越年轻，神采奕奕，形势为之一变，消息传遍全国，长沙震动了。骆秉章众人一听啊，看来我算对了，看人呢不能一竿子戳到头啊，看来曾国藩又起来了，嗯，原来我那么做看来是正确的。在得知这好信之后，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绿泥子大轿，空的都装饰好了，用这轿子来抬曾涤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今天，这条铁路依旧承担着两座城市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客货运输。它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工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70多年前，它的诞生对四川交通运输、经济复苏，乃至对新中国的铁路建设都带来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前，两座重要城市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交通，只有一条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路。但因连年失修，这条公路早已破损严重，成渝两地的交通依旧十分艰难。1950年，在四川当地政府写给中央的报告里谈到，川西一个发电厂从重庆用汽车运送大型设备到成都，数百千米的路程竟然花费了7-8个月。人员来往、商业贸易已经受到交通的严重制约，急需要打通铁路运输。如果不能尽快修通，四川经济等各领域的发展必然直接受到影响。在此之前，一条铁路连接成渝的梦想已经让民众魂牵梦绕了半个多世纪。1903年，一份奏折震动了巴蜀之地，四川总督西凉奏请朝廷筹建川汉铁路。规划中的川汉铁路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川汉铁路西段正是成渝铁路。这个规划燃起了民众的期盼，然而这条铁路却在此后经历了无数波折。

0: 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列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铁路建设计划就此搁置。此后，成渝铁路也曾在1936年和1946年两次动工建设，然而国力贫弱，官员腐败，成渝铁路修修停停，最终也没能铺设一根枕木，安放一根钢轨。一条铁路，背负着无奈与心酸。直到新中国成立，人们才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50年5月，国家批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并专门为此调拨了1亿公斤大米。同年6月15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以西南人民40年的理想开始实现，成渝铁路动工兴修为题，报道了成渝铁路开工的消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4时，重庆西南军区礼堂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大会。专门成立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将全面负责成渝铁路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按照大家所构想的计划，成渝铁路要力争在1951年底全线通车。新的规划感染着民众，人们翘首关注着它的进展，期待着通车的那一刻。随着建设的展开，一支特殊的铁路施工队伍应运而生。这是一张保留了半个多世纪的照片，这位就是孙仪孙。1950年6月15日那天，孙仪孙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1: 我记得很清楚，1950年6月15号这一天，早操完毕了，就进行早点名，大队政委刘秉承站在主席台上，他说今天的科目不变，孙仪孙你在哪里？我当时就说到。他说你今天马上回营房打背包，到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那里门口有人接应你。他没有跟我讲什么任务。
0: 1950年6月15日，西南军区大操场上汇集了许多的战士。孙仪孙很快获悉自己被编入军工一总队直属二团。那天的会场的动员讲话，也让这些年轻人明白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孙仪孙一样，这些年轻的战士以军人的责任接受了新的任务。一路上，这面绣着开路先锋的旗帜如同一团火，宣告着成渝铁路建设的启动，也点燃了巴蜀民众的期待。
1: 一路上老兵看到我们看到个旗帜的时候，那是鼓掌欢迎啊，知道我们又修铁路了。
0: 建设初期，战士们要用镐修路，还要用枪防敌。就在出发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50年6月19日那年的端午节，孙仪孙和战友们就击溃了突然而至的100多个土匪。这次战斗大大震慑了土匪们的嚣张气焰。伴随着建设的进展，战士们还要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2: 铁锤打起来呀，叮当的响呀，叮
0: 当。这是新闻纪录片《成渝铁路》的片段。这些质朴而热烈的歌曲，展现了成渝铁路建设者们高涨的建设热情。随着建设展开的同时，对旧线路的勘查也在抓紧进行。负责这个工作的是铁路选线专家蓝田。1950年秋天，勘察工作进展到了成都站到金堂线之间一处叫乱石滩的地方时，蓝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处滩方区恰恰位于成渝线经过的地方，蓝田认为这会对铁路工程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改线。没想到这个方案一提出，就遇到了不少人的强烈反对。改线方案事关重大，究竟该如何取舍？ 1950年十一月初，西南铁路工程局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的研讨。大家认为，新方案虽然面临建设长隧道的挑战，但这个方案使得线路缩短了23.8千米，并没有增加建设成本。考虑到线路运行安全，应当采用新线。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将通车时间推迟到1952年7月1日。此后的建设和运营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蓝田工程师在柏树澳改线中大胆采用了长隧道的设计思路，缩短了线路，克服了地形地质的缺点，更确保了长期运行的安全。这种新的理念也在此后的铁路建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这是位于重庆大渡口区的重庆工业博物馆，它依托于重钢圆形钢厂部分工业遗存建设而成。这里铭刻着一座钢铁厂的历史足迹，以及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西南工业建设做出的贡献。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以炸药破坏了百吨炼钢高炉等关键设备。伴随着成渝铁路建设的展开，这座工厂肩负起了钢轨等材料的生产任务。为了让受损的设备尽快恢复工作，每一位职工都被发动了起来，大家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器和厂房，也努力想办法发挥老机器旧部件的生命力。当时炸制钢轨缺少一台动力强大的蒸汽机，工程师们随即提出建议，厂子里原本就有一台8000马力的蒸汽机，只是这台机器是汉阳铁厂从英国进口的，如今还能发挥作用吗？抱着为成渝铁路早日通车的心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点点搜集散失的零部件，逐步解决了恢复动力、轧钢等系统的机械加工制造问题。1950年的四月份，这台钢铁巨人终于恢复了动力。这是一段普通的钢轨，却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的钢铁意志。如今，它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1950年以来，伴随着29兵工厂生产线的恢复，成渝铁路急需的大量钢轨有了保障。这些刚刚生产不久的钢轨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新华日报在1950年10月2日报道了一天前的国庆日成渝铁路的一项进展。一段18公里的铁路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有了这段18公里的铁路，建设物资的运输就方便了许多。无论是经陆路，还是由长江航运到九龙坡码头的物资和设备，都可以由这段铁路迅速运往建设现场。国庆节的这一天，在重庆菜园坝举行了一场隆重而简单的通车典礼，许多重庆本地的百姓是第一次看到铁路，这些反射着光芒的铁轨让人们兴奋不已，通向远方的铁路也在延伸着人们的期望和热情。建设铁路离不开关键的基础材料，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需要129万根枕木，这么多合格的能够用于制作枕木的材料能从哪里来呢？1950年8月5日，相关的各个部门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会议，人们称之为枕木会议。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发动群众提供符合要求的木材，由国家统一收购。让建设者们没想到的是，捐献木材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各地百姓们的热情支持。有人把自己存了多年准备修新房的干木料捐了出来，还有不少群众主动送来楠木、香樟等贵重木材，却不提报酬，以至于各枕木收购点发出通知， 只收购柏木、沙木等普通品种，不要再送贵重木材了。在群众的支持下，一些地方原定要一个多月完成的采购计划，竟然在半个来月就已经完成。1950年10月，中央要求参加建设的军工队伍陆续归建，奔赴抗美援朝的一线。为了补充建设力量，西南军政委员会调来了西南军区工兵部队的官兵。即便如此，建设力量依旧远远不够。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动员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1951年9月9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成渝铁路的民工劳动模范严绍贵》的文章，报道了一位普通建设者的事迹，其中说道，他自进入工地以来，一直担任放炮眼工作，打好炮眼，然后用炸药炸开横在铁路面前的山岩，这工作是筑路中重要的一环。在此后的新闻纪录片中，还原了严绍贵的创造。通常放炮眼这项工作需要两个人配合，每天最多也不过8米的进度，严绍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位爱动脑筋的年轻人反复琢磨，究竟怎样才能提高打炮眼的效率呢？经过了4个月的反复尝试，他在大家的帮助下发明了个人单冲炮眼法。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掌握用力技巧，充分发挥钢钎本身的重量，就可以单眼操作，不但节省了人力，还大大提高了效率。依靠这个方法，严绍贵创造了每天打18.5米的新纪录。质朴的四川民众以自己的智慧和热情，不断提高着成渝铁路的建设效率。建设铁路需要大量的钢轨、钢梁、枕木等原材料。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些原材料非常紧缺。除了钢轨，成渝铁路全线需要100多万根枕木，数量庞大的枕木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呢？在重庆召开的枕木会议上，国家向四川民众发出号召，提供符合要求的木材。动员令刚刚发出，就得到了各地百姓们的热情支持，许多百姓无偿地捐献出了自家的木料。原定要一个多月完成的采购计划，竟然在半个来月就全部完成。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建设之初就明确了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原则，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也诞生了无数个第一，不断涌现的发明和革新提高了建设效率，也为此后的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伴随着铁路的延伸，又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建设者们。按照原定的计划，整个成渝铁路采取自东向西逐段铺轨、分段通车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把已经建好的铁路充分利用起来，让建设物资通过铁路运输更快地到达建设现场。然而机车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此时的四川还没有合适的蒸汽机车，只能从外地调运来。然而这些体大深沉的蒸汽机车究竟怎样才能入川，在新建的铁路线上跑起来呢？为了解决机车的运输难题，建设指挥部报请中央请求支援。1951年7月，一艘海军登陆艇运载着这台蒸汽机车，沿着长江一路辗转，来到了重庆九龙坡码头。在他们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在考虑另一个难题。当时的九龙坡码头规模小，码头最大的起吊能力只有40吨，无法承担上百吨的机车吊装任务。指挥部就在现场召开了诸葛亮会。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方案逐步成型。首先将码头拓宽， 同时，两条钢轨从大渡口站铺设到了码头边上，方便机车上岸后停放。当登陆艇把蒸汽机车送来后，大家又各自分工，将蒸汽机车逐步拆解，分解后的各部分被逐一调运上岸，之后在现场重新组装。考虑到码头的坡度较大，还专门安装了四台绞车，四台绞车一起用力，火车头稳稳地被拉上了坡。原本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靠着集体的智慧得到圆满解决。随着原材料的到位以及各种技术难题的解决，成渝铁路的建设快速而有序地推进着。沱江大桥是整个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一座钢架桥，每年中铁八局的高级工程师唐春燕都会来到这里，缅怀这些为铁路建设牺牲的英雄。大桥旁矗立着的纪念碑铭刻着英雄的事迹，当年为了抢修大桥护坡，两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建设者们以满腔的热忱乃至生命，保证了这条铁路线的品质和进度。当时两位战士牺牲时，正是这座大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1951年下半年以来，沱江大桥的建设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也是建设者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钢梁。按照传统思路，建设周期将远超出计划。究竟怎样才能高效率地完成钢梁架设和铁路建设呢？
3: 当时任务紧，工期重，老一辈的建设者们决定采用连接牵引法来铺设钢梁。连接牵引法就是指先将几孔钢梁临时拼铆在一起，通过在钢梁下铺设滚筒，然后通过牵引力将钢梁架设到墩上。这种方法不受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影响，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成本。
0: 这个方法不受自然条件和施工环境的限制，节省了施工时间，也减少了材料消耗。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沱江大桥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建设任务。王二溪大桥，一座采用了传统石拱结构的铁路桥，即便在今天，它依旧被认为是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
3: 这座王二溪大桥是我们全中国最长的一个石拱桥，而且它这个石拱桥还是非常少见的弯道石拱桥，它有一个382米的一个半径的一个弯道，因此建造这个石拱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而且连续多拱之间互相影响很大，所以说对于结构的设计以及材料的要求都比较高。
0: 在钢筋和混凝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建设者们想到了当地丰富的石材资源，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石拱桥设计理念，为了让古老桥梁建筑理念发挥新的生命力，设计师与工程师们围绕着桥梁结构反复论证，确保了设计的科学性。但石拱结构也给建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 对于整个桥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它的结构设计。设计这一块，相信前辈肯定是绞尽了脑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拱桥其实是很大的，而且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每一块石材之间它的自重和体积都是很大的，要靠人工搭架子再一块一块地运上去，这个难度在当时来说其实是很大的。
0: 为了让这些石材运送到位，建设者们费尽了心力，他们以人力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一点点地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建成的王二溪大桥全长316米，共有22孔，也是古今桥梁建筑科技理念的完美结合。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方案逐步成型。首先将码头拓宽，同时两条钢轨从大渡口站铺设到了码头边上，方便机车上岸后停放。当登陆艇把蒸汽机车送来后，大家又各自分工，将蒸汽机车逐步拆解，分解后的各部分被逐一调运上岸，之后在现场重新组装。考虑到码头的坡度较大，还专门安装了4台脚车，4台脚车一起用力，火车头稳稳地被拉上了坡。原本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靠着集体的智慧得到圆满解决。随着原材料的到位以及各种技术难题的解决，成渝铁路的建设快速而有序地推进着。

0: 来，沱江大桥的建设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也是建设者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钢梁。按照传统思路，建设周期将远超出计划，究竟怎样才能高效率地完成钢梁架设和铁路建设呢？
1: 当时任务紧工期重，老一辈的建设者们决定采用连接牵引法来铺设钢梁。连接牵引法就是指先将几孔钢梁临时拼铆在一起，通过在钢梁下铺设滚筒，然后通过牵引力将钢梁架设到墩上。这种方法不受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影响，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成本。
0: 这个方法不受自然条件和施工环境的限制，节省了施工时间，也减少了材料消耗。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沱江大桥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建设任务。王二溪大桥，一座采用了传统石拱结构的铁路桥，即便在今天，它依旧被认为是全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
1: 这座王二溪大桥是我们全中国最长的一个石拱桥，而且它这个石拱桥还是非常少见的弯道石拱桥，它有一个382米的一个半径的一个弯道，因此建造这个石拱桥的难度还是很高的，而且连续多拱之间互相影响很大，所以说对于结构的设计以及材料的要求都比较高。
0: 在钢筋和混凝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建设者们想到了当地丰富的石材资源，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石拱桥设计理念，为了让古老桥梁建筑理念发挥新的生命力，设计师与工程师们围绕着桥梁结构反复论证，确保了设计的科学性。但石拱结构也给建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对于整个桥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它的结构设计。设计这一块，相信前辈肯定是绞尽了脑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拱桥其实是很大的，而且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每一块石材之间它的自重和体积都是很大的，要靠人工搭架子再一块一块地运上去，这个难度在当时来说其实是很大的。
0: 为了让这些石材运送到位，建设者们费尽了心力，他们以人力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一点点地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建成的王二溪大桥全长316米，共有22孔，也是古今桥梁建筑科技理念的完美结合。1952年5月，距离成渝铁路通车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此时筑路大军正在为柏树澳隧道的建设做最后的冲刺。柏树澳隧道的打通意味着成渝铁路将全线贯通，然而这条隧道的施工却依旧困难重重。隧道施工，洞内通风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尽快地把洞内有害气体排出，必将威胁到施工人员的安全。然而建设现场又缺少大功率通风设备，究竟怎么才能解决通风难题呢？为了加强通风，工程师们想出了一系列方法。一方面，利用空气压缩机吹风，通过加大空气循环把污浊空气带出去，同时再逐步加长通风机进气管，保证新鲜空气能进入隧道深处。这些在简陋条件下的发明解决了影响施工进度的大难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柏树澳隧道于1952年5月15日顺利贯通。在1952年7月1日的早晨，一场隆重而热烈的通车典礼在新落成的成都火车站和300千米之外的重庆同时进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两列装扮的一模一样的火车在同一时间从成都、重庆出发，相向而行，驶向成渝铁路的终点和起点。那一天，成渝两地和沿线各地的人们涌向了铁路两旁，争相目睹火车驶过的情景。大家围在铁路边，伸手抚摸着从未见过的机车车辆，孩子们趴在铁轨上听着火车的声响， 一位老人激动万分，他告诉大家。

0: 第一次听说修成渝铁路的时候还是个姑娘，现在都当祖奶奶了，终于看到火车跑起来了。伴随着成渝铁路的全线通车，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之间人们的往来更加方便，也给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自成渝铁路开通以来，围绕着这条铁路的改进从未间断，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也在不断注入成渝两地的铁路交通之中。今天这座陪伴了成都人半个多世纪的车站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改造。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号机这个位置就是成渝铁路零公里的起点。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成都站承载着我国西南地区绝大部分的客流量，成都站的规模也由最开始的3台6线逐步改造为现在的6台12线，每一次变革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0: 在过去的岁月里，这条铁路线迎来了一次次升级。1977年，成渝铁路启动电气化技术改造，成渝之间的通达时间缩短为7小时，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便捷，货物载途时间大大缩短，铁路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这些都有力促进了两地多方位的交流和发展。在成渝铁路完成电气化改造后，成都到重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铁路交通大动脉，它从成都经遂宁到重庆，简称为成遂渝铁路。随着成遂渝铁路开行和谐号动车组，成渝两地的通达时间缩短为2个小时。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是成都和重庆之间的3条铁路通道，它的运行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成渝两地的通达时间再次缩短为约1个小时。成渝铁路是新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的起点，它见证了中国铁路工程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见证了不断提高的中国速度，更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创新。而在新中国的桥梁史上，也有这么一座里程碑一样的大桥，从设计图纸到施工建设，从沉井基础到钢梁焊接，每一个技术环节都凝聚着中国工程师的原创智慧，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些拍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记录了这座大桥在不同时代所肩负的使命。今天，南京长江大桥每天都将迎来数万辆汽车、几百列货车，以及无数南来北往的人们。50多年来，南京长江大桥仿佛凝聚时空一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不管什么时代，只要来到南京，人们总会想到要和这座桥来上一张合影。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定格时代的瞬间成为许多家庭的美好一刻，这座雄伟的大桥也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标志，成为中国桥梁技术史的一个里程碑。在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成功之前，跨越长江南京段的方式依旧是要靠着轮渡通行，跨江的交通瓶颈严重制约了两岸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京沪铁路上的列车开到这里也要停下来，借助轮渡花费2个多小时才能渡江。当时积压在江北渡口的货物常年达到10多万吨，并且数量持续增长，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势在必行。1958年9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计划，并指示由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负责设计施工， 在此之前，建设大桥的行动已经展开。1956年，大桥局就成立了一个设计小组，着手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选址和地质勘探工作。经过反复比较，大桥桥址最终选定在宝塔桥一带。这一带的江面相对宽阔，江水流势平缓，综合考虑这些优点，大家都选择了这里作为最终桥址。桥梁专家梅阳春被任命为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具体负责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按照整体方案，南京长江大桥水上跨江部分的正桥被9个桥墩支撑，从北向南依次为1到9号，它们是整个大桥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建设环节。那么最关键的大桥桥墩的建设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方案呢？设计者们的讨论重点主要围绕着是否沿用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建设思路。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大桥的设计施工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1954年，苏联政府派遣28人专家组来武汉援助建桥。一位经验丰富的桥梁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维奇·西林担任组长，他针对武汉长江大桥江水湍急深度较大的特点，摒弃了传统的气压沉箱施工法，提出了管柱钻口法的思路。这个方法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林也因此获得中国政府的嘉奖。然而，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央指示不再依靠外国专家，要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没有了国外专家的支持，面对更大难度的挑战，需要梅阳春和同事们要对建设方案做出更细致的规划和筹备。1958年10月，梅阳春和彭敏获得了一次宝贵的业务交流机会，在莫斯科，他们见到了老朋友西林，听说了中国正准备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西林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可当梅阳春说出自己的建设方案时，却遭到了西林的反对。那么西林先生所说的管柱法和梅阳春坚持的沉井加管柱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结构，各自有怎样的特点呢？管柱法是把先分节制造好的混凝土管子打到江底的岩面上面，然后再在这个岩面上向下钻孔，并向水泥管子中放置钢筋骨架，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实心柱子，这样管柱和岩石牢牢地连接在一起，然后在上面修筑一个城台，就像把一大把筷子捆在一起，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然而梅阳春认为，南京长江的水下淤泥要比武汉厚，江底岩层也比较破碎，如果只用管柱法并不保险。由于江水深，管柱就要建造得很长，这就像一根根孤零零的筷子插在江底，江中水流的不断冲击容易导致管柱立足不稳，进而影响到桥墩乃至整个桥梁的安全。因此梅阳春提出了沉井加管柱的施工方法。沉井法是另外一种桥墩施工方法，学者们形象的比喻，沉井技术就如同把一个杯子杯底朝下，用力按在江底，之后再在杯子里面插上一把筷子，也就是打下一根根管柱，所谓一把筷子力量大。这么一来，多根管柱分担受力，更加稳定坚固。1959年9月，南京工地上的前期试验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试验墩试验成功之后，沉井加管柱法首先应用于江北一号墩的建设。1960年1月18日，

0: 经过简单的仪式后，南京长江大桥水上主体基础工程正式开工。尽管生活条件异常简陋，但是建设长江大桥的梦想激励着每一位建设者，整个建设现场一片火热。 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初期，总工梅阳春就认为，长江南京段的水下地质环境复杂，应当采用一种创新的建设方法，沉井加管筑法的结合。然而，这个观点却遭到了苏联专家希林的强烈反对。就在此时，刚刚实施的沉井法却突然遭遇了意外。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1: 这名叫做李嘉贤的工程师提出了向井底涉水的方法，
0: 其实就是通过高压水流的冲击，把沉井下部厚的泥沙覆盖层冲走，使得沉井靠自身重力逐渐恢复正常。
1: 沉井如果东边，土质层硬，西边软， 它就往这边倾斜了。那高压涉水在这边用高压涉水把那个硬土层把它破坏掉，把它的那个承受的力量啊破坏掉了，它慢慢就纠正过来。经过几个小时的井下涉水，沉井的倾斜竟然真被纠正了过来。一号桥墩的基础沉井逐步恢复， 沉井的倾斜度和它的位移、下沉误差最后测量只差2厘米。最终的分析也表明，沉井的倾斜并非由水流的冲击所造成的，倾斜是可以通过涉水法等措施解决的。这样一番有惊无险的建设过程，证明了沉井施工法是可行的。曹真 是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处处长，也是水下基础的总设计师。随着桥墩的建设不断推进，曹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七号墩在江心，原计划采用钢沉井加管筑技术。在那个钢铁奇缺的年代，这么大的钢沉井需要耗费巨量钢材， 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钢材，降低成本呢？在一本杂志上，曹真偶然看到讲述美国金门大桥修建过程的内容，于是灵感闪现，如果用钢筋混凝土代替纯钢，不就能大大降低钢材消耗吗？曹真的提议却意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但总指挥梅阳春听到曹真的提议后，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和讨论。按照曹真提出的方案，钢筋混凝土沉井分成若干节，一节下水后再拼接另一节。为了控制每一节沉井在水中的稳定性，还要为整个沉井配备充满了压缩空气的钢筒。 大量的数据证明曹真提出的方案细致而周密，梅阳春也对这个方案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一切准备妥当后，七号墩随即开始采用这一方案施工。
2: 5号、16号、17号、18号，再要急，注意，沉井准备下沉。
0: 随着一声令下，重达200吨的沉井从船上被吊放下水，充满压缩空气的钢气筒让整个沉井像一艘巨轮稳稳浮在江面上。工人们在悬浮的工地上层层加高，沉井随之逐渐下沉。当加高到第10节时， 沉井底部开始接触河床，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沉井在接触到河床后，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经过确认，大家发现，由于底部水流的冲刷，

0: 导致沉井接触区域的泥沙厚度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这个差距竟然达到了7米。在倾斜的河床落地，沉井必然会倒塌，到底该怎么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坏小子月星在前敌上把大殿下这顿吹捧，你是英雄我是屁熊，你是大英雄我是大狗熊。大太子扑哧笑了，说既然你不行，你还来到前敌上作甚？仔细想一想，刚才莫七平的死也算他该死吧，能够败到这样人的手里头，说明你没有能力，你什么都不是。好，既这样，我不和你这病夫交战，我放你逃命去吧。你回去把牛皋给我放过来。哎，不行啊。嗯，为什么不行？他保举我来的，我不打仗我就直接回去了啊。那回去还不得剥我皮吗？那好，你走吧。你离开疆场，远奔他乡，找一无人之处藏头露尾，逃命去吧。哎呀，不行哦，那更不行。怎么还不行？你看我长这模样啊，我原来不这样，原来没有病啊。有了病之后我才这模样，没病的时候我娶个小媳妇儿，哎呀，我这媳妇儿长得漂亮呢，美而可贤呐、啊！我走了，我媳妇不带着我更不放心。原来我就不放心。大太子一听，原来就不放心，是不是这媳妇儿是有外心了、啊？是怎么个意思？刚一打愣神，别愣了，我就告诉你吧。看见没有？后头那老杂毛，就牛皋。这个老色鬼纯粹是个老尿泥呀、啊！平常没事冲我媳妇儿他就飞眼儿，你说我要跑了，那我能放心吗？我老牛一听，这他妈兔崽子，你真的坏，你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哦，大太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你怎么办呢？回去不行，逃走不行，你又不能和我挡啊。你打算怎么做？这么办得了，太子啊，你是大人，我是小人，是不是？你呀、啊，让我三招，我怎么也得打打呀，啊！我跟你一伸手，你让我三招，你拨马就跑，我转身，我也回城了，我呢，走走形势也算是完成任务，对不对？那他皇上也不怪罪，牛皋再害我也害不了了，你看这行不行？可以。一想，就这样人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行，那我打你三下，你接着。一伸手把宇王朔举起来了。大太子仔细看着朔，就这个头粗细，一皱眉头，昂一声，意思要问，没等问，坏小子说话了。 空的，空的，你接着，你没错。好，马往先就这一催，这一槊砸下来了，招槊，就听呼，大太子心眼不少啊，一想就是空的也好，他能抡出风来，说明他还有点力气，不是没有力气。往上一架，咚啊！弯眼魂这胳膊稍一弯曲，险些自己的枪砸到自己头颅之上，险些丧命。好你个病鬼呀，我上当了我。哎呀，还有两下，两下我成贱骨头了，我让你打，哪里走。俩人打到一处，七八趟回合，这坏小子随时随地注意呢，为什么那亮光只要是一闪亮，赶紧快跑，不打。别看我他妈有病，长这个德行不起眼，我还没活够呢。一想怎么办，干脆用马尾巴我先打他。二马一撮蹬蹬带绷蹬绳，他刚要摘马尾巴，就听后头哗楞一声，一回头呀，一闪亮，坏小子这匹马连头都没回呀，就直接斜扎滑跑下去了。驾驾，我要驾驾驾，特好，后边紧追不舍。坏小子，我差不点上了你的当啊，险些死到你的手里呀！啊，坏小子，你往哪里跑？有地方跑，后头追，前头跑，怎么追也追不上。哎呀，前头这个老赖马跑的怎么这么快呀？真快！跑出有多远了？月星也不知道了。天气要擦黑了，回头看看，后头落下了，前面一片树林，我呀先别回去，我知道他在哪儿等着我呢，干脆我到树林里头，我先藏一藏，等半夜三更天没动静然后再回去，你不可能老在外头待着。嘿嘿，进了树林的深处了，马蹄底下一软啊，哭嚓掉下去了。呀呀呀呀，抬头一看，上头是亮的，这坑老深了，马脖子窝窝着稀溜溜直叫啊，坏了坏了，这怎么办？有些要喊，又怕把大殿下给叫来，如果不喊，我在里头窝不死拉倒，是怎么的？困死拉倒？哎呦我的妈呀，可糟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来两个人，一边走道一边说，哎，怎么样，抓住了，不是虎就是豹，再不就是熊。老隐士今天过寿日，咱们你说一个穷老百姓有什么孝顺老隐士的，是不是？咱们如果亲着山珍了，拿去也算孝敬老隐士，老隐士太好了。走来走去，走到坑口这儿了，天气现在不是特别黑呀，往下一看，既不是虎，也不是豹，也不是熊，里头有个山精。刚变的人可能是还变得不怎么地儿呢，把两人吓一哆嗦，别害怕，我是人呢，我是人。你是人？你怎么长得这个模样？哎，爹妈给的，没办法。这事儿谁也不怪，就怪我爹妈，那也有什么法儿？你怎么上这坑里去待着去？谁愿意呀？谁愿意上这里头蹲着来呀？ 说不上是谁家的死孩子，没事他们在这刨坑，你说把我扔到里头了，幸亏你俩来了，你俩要不来我不憋死拉倒吗，不困死这里头了，饿也饿死了。俩人一听这嘴怎么骂人这么损呢，这坑谁挖的，就我们俩挖的，骂我们两个是死孩子，用手一指，你小子真行啊，这是坑谁挖的你知道不？大我们俩挖的，我们这儿有一位老隐士，太好了，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就我们这位老隐士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哪一家没沾过他家的好处。他今天过寿日，我们挖坑为擒住山珍，孝顺他老人家，没成想弄你这么个山精水怪，你张嘴就骂人啊，我们俩都成死孩子。哎哎哎，我说小哥小哥，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是咱得这么说对不对，如果说你们两个无辜掉到这里的憋得够呛，你说你俩能不来活吗？我是死孩子，小哥别生气，帮我弄上去吧，是不是都怪我这嘴他妈太缺德了，啪啪给自己还俩嘴巴。俩人一看笑了，嘴还挺甜，挺会说话的，来拿绳子把拉上来吧，先把人拽上来，最后把马弄上来。一看这个人缺德不起眼，这个老赖马呀，那赖的就不像个样子，还是一匹老客马，还没尾巴。你走吧，不能走，二位小哥。哎呀，暂时不能走，你们家住哪儿？嗯，怎么你还要跟着？上我们家是怎么的？不啊，我肚子饿着呢，这前地上折腾一天了。哦，照这么说你是保国的将军，可不是吗？从前地上我下来的，这肚子饿得叽里呱啦，又渴又饿，无论如何我得吃点喝点。哎，刚才你们说那位什么老隐士，他过寿日，那方圆百里都沾着他的光，沾他的好处了，那我到那吃一顿可能没啥事儿吧。行，走跟我们去吧，老隐士保证让你白吃白喝，让你吃好的，来吧。从后门进去的，带到一座村庄，哎呀，这村庄这阔气，东西南北的大道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总而言之，这村子里的就是用眼睛一看特别富裕。

0: 特别有风水。从后门进来，马也拽进来了，给我喂上啊！哎呀，我这马呀，虽说不骑啊，我还得骑了，没它我走不动了。给喂上。这么办？到厨房里，给弄俩菜一个汤，吃完你就走得了，就算了吧。坏小子一琢磨，不行，到厨房吃点，糊弄糊弄，吃点剩的，我走了。那哪行？我馋惯了，我得吃点好的。眼珠一转，哎，我说二位小哥，老隐士过寿日，我到这儿一抹嘴吃完就走，人家连知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得给祝猪烧去，祝完寿之后，然后再吃人家喝人家，我心里头也能稳当点。哎呀，你别说，你看这个人挺懂礼貌。好，那我们给你问问。结果来到大厅的厅房之上，今天一天忙活一天呢，天已经晚了。现在上头坐的正是老隐士、啊、老人家，有一个人要见见您。哦，什么人？请他进来。不不不，这个人，不瞒您说，我们挖个坑，准备把他给抓住之后呢，孝敬您老人家过寿日。那结果拿出了不是，是个人，山妖水怪一样啊！不，嘴挺好，他呢，让我们给救上来，想吃点饭，饿了。我们说行吧，就带在您家了。让他吃点喝点就走，您也不在乎这个，不是吗？结果他非要给您拜拜寿，他说吃东西之后心里也能平静，不过这人长得太缺德了。老隐士听到这一摆手，话不能这么说呀，相貌是父母给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人贵人不一定他就是长贵相，穷人不一定就长穷相，叫他来吧。哎，一会儿领来了。坏小子一道上走着，一道上探讨，这老隐士，他凭嘛他是老隐士？哎呦，那国家都知道啊，老隐士能力大去了，村房乐器、滚起爬坡是点穴法呀。什么都行啊，有能耐。哦，坏小子跟着来到大厅这儿，他来了，有请，还加个请字儿。坏小子迈步往里头这一走，老隐士抬头一看，一皱眉头，哎呀，怪不得说他长得缺德呀，这么。这谁下的孩子？这长这模样太亏损了。老隐士看了一看，你要给我拜寿吗？不，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老爷爷，要按您的年纪，我的岁数，您就应该是爷爷辈儿。小孙孙给您磕头，心话你是老隐士啊。到必要的时候把你提了出来呢，跪这儿就磕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您老人家长生不老呀。真会说话，老隐士笑了，快快请起，起来，看你的穿着打扮，你是保国的将军啊？是啊。从何处而来？嗨，老隐士啊，当真人咱别说假话，在前敌上来的。哦，从前敌上来的，你会的是何人？别提了，北国大王千岁有个儿子，大殿下叫什么？叫万万万眼魂呐。 人家是大英雄，我是大屁熊，让人家打跑了，我就跑这儿来了，掉坑里头了，最后上您这儿寻点饭吃，请您行行方便吧。
1: 嗯，
0: 老隐士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啊，给他准备四个菜一个汤两壶酒。哎呀，多谢您老人家，别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前敌省将军带下来的，打胜也好打败也好，只要是爱国，我从心里头往外佩服。你是英雄，就你这小体格，你能上前敌省打仗去，说明你不怕死，你是个英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这病夫都病到这种程度上了，你能上前敌，我能不佩服吗？哎呀，哎呀，老人家，你还夸我呢，让人家追的是样不下蛋。你败了也好，胜了也好，总而言之，你是爱国的英雄。来，旁边坐下。来人呐，别上四个菜一个汤，丰盛酒席一桌给摆上。坏小子一听，行，丰盛酒席一桌，慢慢吃吧。有人准备先给端来茶盏。小英雄，你姓什么？我姓月。嗯，刚说个月字儿，再看老隐士这脸唰啦就下来了。爷爷呀，把坏小子吓一哆嗦，心话老月家怎么得罪你了，干嘛把脸儿撸都下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喂，我叫月牛，一琢磨是牛狗二爷爷的姓，两家的姓正好月牛。我向你打听两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您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有个老儿子，排行老七，叫岳霄。这小子他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新欢，那是我老叔啊。活着呢，活着呢，在大辽城呢，他没在京城。什么事情我如果遇上他，小英雄，我非扒他皮不可。爷爷，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仇呢？老人家，对，扒他皮，扒他皮。另外还有一个人，您说，姓岳，叫岳星。啊，岳星，笑话，他妈怎么说到我脑袋上了？老头儿，我跟你没仇没恨呢，我认识你老大贵姓啊，我知道你是谁呀，干嘛这么恨我呀？这小子奇坏无比。据我知道啊，他从北国回中原认祖归宗之时，在长城那个地方撒谎撂屁儿，最后在燕云山，他为了收拢力量，诡计多端，他还认个干妈叫刘颖。嗯，是，这我听说过，是有这事儿，是啊。那您恨他做什么？老岳家没有这样人。听说这小子长得还挺缺德。啊，月星鲜花，你是不是说我呢？现在你认得我是怎么着？一看， 没有变色，老隐士还是打听。人家岳飞金台大元帅精忠报国，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个人太好了，人中之龙凤啊！不知道他哪辈儿做了损，缺了德了，积来这么个孙子。这小子不是人啊，是不人，我知道，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现在他怎么样？挺好啊，活着呢，在城里呢。哎呀，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还唠上半天，我还不知道老爷爷您尊姓大名呢。我姓楚啊，我叫楚秀。哦。

0: 腿呀、啊，我直接和他没有仇，啊，间接的仇，什么仇？你如果是保送的将军，你岁数不大，可能你也能够听说过。想当初秦桧的女儿秦玉梅嫁与他为妻，牛皋的媒人。牛皋什么时候我见着他，我非扒他皮不是可。说为什么？他把我的干女儿害得好苦啊！成了亲了，最后赶走了，生了孩子，最后人家出了家了。你说一说，我能不能不恨月宵？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星在老隐士家混了一桌酒席。老隐士骂月霄，恨坏小子月星。结果一问，又什么恨月霄呢？月霄把他干女儿秦玉梅给坑了，说老月家老秦家不可以结亲。说当初呢，我干女儿是老秦家给养大的，不是他亲女儿，事情弄得明明白白呀。你就应该好好的对待我的干女儿。既然你恨她，她是秦桧的女儿，为什么你还要沾染她的身体，最后赶出月门？哎，我那苦命的女儿啊，还给她生了一子，差不点要了她这条命啊。现在我女儿已经出了家了，这个仇我是非给她报不可。坏小子一听，哎呀，老叔啊，你可不对呀，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老人家您说的对，我要逮着月娇，我也扒他皮。吃饱了喝得了，老人家老爷爷孙子，我要告辞。好，你回去一定要注意，绕着走啊，你可千万别碰上大太子，你要碰上他，你命难逃，可不是怎么的，谁都治不了他呀。孩儿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要说几句了。您说什么？你看谁都治不了他，我能治了。我让他站着，他绝不敢给我坐着。说他这儿扑哧一笑，你去吧。哟，月星一听，怎么着？这老头儿让大太子站着，他都不敢坐着。哎呀，老隐士啊，你是中原人呢，他是北国人呢，大郎主的儿子跟你有什么来往啊？你投敌卖国了？不能吧，你身为隐士啊，你不是一般老百姓啊。啊，告辞告辞。拨马走，一打听当地人呢，闹了半天这个地方叫凤凰屯。哦，知道。一路无话，绕城而进，进来之后天气已然相晚了，回转岳府。单说牛狗，牛狗已然交完职了，前提上自己儿子被抓了，坏小子死活不知。不过你的小舅子脑袋给拿回来了。皇上还说什么呢？牛皋，你回去休息吧。牛皋回到了岳府，见到李氏夫人呢，跪到这儿请罪，放声大哭啊，说我儿子死了不要紧，跟着我出去的孙小子跟着我出去的，他要是死了，我对不起你。我把经过一说，李氏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 二弟呀、啊，要真有个好歹差错，这是天意。他是为国家尽忠，与你何干？起来吧。谢谢，起来了。坐着正说着话，议论这个事儿能不能死了。最后牛皋说：“不一定他死得了，为什么？这小子油嘴滑舌，能说会道，还兴许能跑回来呢。”报，月星回来了。你看怎么样？回来了，回来了，让这小子赶紧给我进来。月星来到里边，参见奶奶，给爷爷磕头，大伙儿都乐得不得了啊，可算是回来了。一问经过，坏小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老头是个老隐士，姓楚啊，叫楚秀。嗯，老牛一听一愣，有耳闻呢，是不是老隐士？是啊，是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凤凰屯。我临走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他说：“你绕着走，小心点儿，那太保惹不起。”我说：“可不是，谁都治不了。”他说：“他能治了，让太保站着，他不敢坐着。”我都纳闷了，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坏人呢？老牛听到这儿，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转了好几转，脑袋里他在分析啊。你说他恨老岳家，恨坏小子，坏小子怎么惹着他了呢？恨老七，这倒可以。月霄，不管怎么说，和秦玉梅成了亲，秦玉梅走了。戏底这老头子不知道，月霄拉住马尾巴，贤妻你别走。秦玉梅争这口气，嘎一刀把马尾砍断了，落荒而去，哥那么不见踪影啊。另外呢，他又说这歪眼魂怎么听他的，让站着不敢坐着，这里有事儿，不行啊，明天上朝奏与圣上。到了第二天，来到八宝金殿之上，把事实情况往上一反映，对皇上一说。皇上一听，哎呀，这，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办？主公，你要听我的话，你马上出一道旨，派人去请这个老隐士楚秀，让他出山到八宝金殿之上，咱问个清楚。那不行，你圣旨去了，什么老隐士老居士，他是老百姓，他指定能来。哎，也对，康王刷写了一道圣旨，谁当奉旨钦差官？老牛一报案，别人不用。哎，月星你去。妈耶，让我去？拉倒吧，爷爷，他店里剥我皮呢。孩儿啊，你路途还熟，你还去过一回了，另外你能说会道，你把他哄得滴溜转，你还有圣旨，他能不来吗？再说你放心的去，一切难处都没有，有老爷有我呢。你去不去？我不去。不去。孩儿啊，你不去为抗旨不尊，立刻杀头。你去了，比如说你到那要真死了，你是为国家尽忠。哎，你说你去好啊还是不去好？死到哪儿合适呢？月星一听，得了，那我还死那儿合适啊？再说不一定死，是不是？好，我去。背着圣旨到五朝门外，飞身上了马，起身而去。书要简单，一路无话，来到了凤凰屯，来到老隐士的家门口。外头水凳离鞍下了马，跟家人是点头哈腰：“小哥，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服事啊，往里头通禀我爷爷，得知就说他孙子月牛 我又来了。人没可有。这病鬼又来了。好好，您等着啊，赶紧往里头通禀。老隐士正好坐到书房里头，两眼发呆，在那合计事儿呢。就在这个时间，有人报说昨天那个有病的那个病夫他又来了，他说要求见爷爷。哦，叫他进来。哎，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门口外头，哎，这爷爷叫的这个琴呢，爷爷，我来了。老爷爷，小孙子我又来了，你不知道您烦不烦我，您烦我我也得来。迈步进了书房，跪下就磕头，爷爷我给你磕头了，您看相隔这一夜就像十年一样啊，我想您呢。我呀，上头没说话。坏小子抬头一看，老隐士脸蛋子往下一沉，这眼睛看他不是好眼光。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说老爷爷，您怎么不说话呢？你要跟我说一句实话
6: 啊。
5: 你来做什么？
6: 哎，我来请您呢。
5: 你请我做甚？我这有旨意。
6: 来来来，我把旨意拿下来，等于皇上都给您磕头了。你看我背圣旨，我就给你跪下了。
5: 圣旨拿下来，站起身来，往前一递，老头一抖了手，不看。
6: 啊啊，您怎么不看？
5: 我既不是国家的官员，又没吃大宋的俸禄，旨意对我来说不起作用。
6: 哎呦。哎，您说的对，对，是那么个事儿。可不过呀，昨天我回去这一说，皇上特别感觉兴趣，无论如何让我请您跟我走一趟。老人家您去吧，那皇上请您那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您哪能不我不怎么的啊，不我不要脸。我来请您了。
5: 不能去，不单不能去，而且我还要问你一句话
6: 啊。您说，只要我知道的。
5: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6: 月牛啊。没错，月牛。
5: 你胡说八道啊，昨天晚上你刚走，大辽国大王千岁的长子大殿下完颜浑已倒在我这里，他追了个坏小子，他这一说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你是老岳家的岳兴。
6: 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5: 转身往外就走，一走跑了得了。老隐士往前一窜，人叭，两个手指头这一点，点穴发，啪就给点到那儿了，动不了了。你还想走？险一险呐！你那一说差不点儿把大殿下大太子给打死，今天我能饶你吗？绑出去！
6: 哎，爷爷，您别绑出去，您把话说明白，我打他碍你什么闲事儿呢？对不对？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得把这话说明白呀！我打他跟你没仇，不是吗？
5: 正说话，从外边哒哒哒哒哒跑进了家人，脚步儿猖狂啊！
6: 元老爷，
5: 大宋朝的一儿干殿下驾到！
6: 啊，他怎么来？进来了！
5: 话刚说完，八一挑帘笼，老哥哥，哈哈哈哈！哎呀，小弟来看您来了，楚秀苍冷站起身躯，往对面一看，进来这个人像黑炭棍差不多少啊，绑长得这个凶啊，肋下配着宝剑，

0: 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傻了吧唧。正是牛皋，旁边跟着这个不是别人，是他的先锋官张桃，傻小子。老哥哥，干嘛当爷爷的非要杀孙子？世上哪有这道理呀？你看人家嘴上八个赛的爷爷长爷爷短，当爷爷的杀孙子是不是有点不太仁义了？你是长寿自在逍遥王，同太后一儿干殿下。再往下问，牛皋是也，老尹是拔牙一咬，用手点指，气得浑身发抖啊！牛皋啊，牛皋，我寻你不着，是找你不到啊！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抗金在两军疆场之上，并不在家下。如果在家下，太平年间我早就找你去了。我要为我的干女儿冤冤相报，来把她绑上。家人们多呀，呼啦朝往上这一来，老牛一摆手，哎，等会儿，绑我是那么好绑的吗？好大的胆子，都给我退下。他这名望大呀，牌位正啊。家人们吓得挪挪后退，看看老尹氏，心话你敢宰他，你要宰他，这全家都得这抄满门家眷，我们都得陪着死。老尹氏一看怎么着，哦，家人不敢绑你，难道说老朽我就杀不了你？说着话站起身来，镇宅宝剑苍啷抽出来，我把你们两个人一块杀掉。老牛又一摆手，老哥哥有话咱说明白行吗？你不说明白，你要杀我，咱也不用官方压你，你知道我什么叫啥？除了皇上，他是王老大，我是王老二，王老三还没出生呢。你杀了我，你什么罪？咱不说这个，哎，就说眼前，老哥哥，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你也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你是无意的小人，你百屁不是，你能当老隐士吗？国家都著名有你这号啊。说你随便要杀人，这是不可以的。你把话能不能给我说明白了？牛皋啊，我来问你，想当初秦桧的女儿秦玉梅嫁给月霄，何人做媒？我呀，红梅大宝，我一个人当的。好，我就要杀你这个红梅大宝。哎，等会儿，要什么？我做错了吗？难道说你还不错吗？你想不想，你把秦玉梅害得好苦啊，人间的一朵牡丹花让你给糟蹋了。月小七儿何为人也？好可惜，月元帅一世英名就让他给败了，他是个酒色之徒，秦月根本不可以接亲，他为什么要沾染人家身体，把人家大姑娘给糟蹋了，最后他又不要了，赶出门外。我那干女儿险些丧命啊，一夜的夫妻身怀陆甲，还给他生了个孩子，还是个男孩。生完孩子之后出了家了，看破红尘呢。就凭我那干女儿那身好武术，找什么样的好丈夫找不到。她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穿不进的绫罗绸缎，一品夫人的资格被逼得出家了。说到这儿眼泪要下来。老牛一听，哎呦，哎，我说员外， 在哪儿出家你甭问了，不能告诉你。他本人已经跟我说了，任何人不准讲，保密。那保密，那不问了，不问了。我说老哥哥，你光知道其外，不知道其内呀。我为保这个媒，我这腿差不点跑折了。月宵那个兔崽子开始说什么也不要，就不要。后来正经八百正式出来了，不是老秦家秦桧的女儿了，小夫妻两个正式才成亲呢。我费了多大劲，可是秦玉梅走可不是月娇撵走的，咱说话天地良心，对不对？俺老牛这一辈子走得正行得端，饭桶是不假，常冒坏水，分跟谁？跟金兵，跟敌人，跟自己人从来没有过。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姑娘说什么要走，月宵这小子薅着马尾巴不撒手啊，他一刀砍断了马尾，落荒而去，下落不明啊。你知道我们派人四面八方怎么找啊？我们找不着啊。你知道这里究竟怎么回事吗？牛狗你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你给办错的。牛狗一听说好，哎，我承认，煤肯定是我保的，可不过，秦玉梅说我好啊，还是说我坏呀？你不是他干爹吗？如果秦玉梅骂我，你今天就把我给宰了，我老实的在这伏法。你让我怎么死我怎么死。你帮实话实说隐士嘛，对不对？啊，秦玉梅她没说你不好，她说没说我好，这倒是说了，这不就结了吗？老隐士，你女儿都说我是好人，说我好，你凭嘛要杀我呀？啊，就全凭你那一想，你就想把我宰了啊？你错了吧？这不对劲儿啊！再者又说了，你说什么要逮着月宵活剥的皮？秦玉梅要如果是你女儿的话，那月宵是你姑爷，你能杀你姑爷吗？大唐朝打金枝，你知道不知道？那驸马把金枝玉叶把公主给削了打了，老丈人都没舍得杀他的姑爷，何况你是个老百姓啊，你有点血性没有？牛皋啊，人人都说你拙嘴笨腮，看来你能说善辩，一百个人那不抬不过去一个理字吗？来来来，给我来个座。这家人们赶紧给拽过座，拽过来了。老牛一屁股自己坐那儿了，来给我端碗茶来，来来两盘点心，我饿了。老隐士一看你倒不喜外啊，不过老隐士现在这活好像是下去了。牛皋说的真有道理。他坐那儿，老隐士没吱声。牛皋哈哈一笑：“老哥哥，咱们都是中原人呐，能自残骨肉吗？再说月星这小子长得缺德的根正啊，那模样是父母给的，那有什么办法？也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呐。”老隐士，谁派他来请你的？是我，我让皇上刷的纸，请你到殿上走一趟。你看，你要杀他，当爷爷的杀孙子对吗？老隐士听到这脸稍稍一红啊。好吧，牛皋，算你能说。你带着月星，去吧。 走吧。走？不走？牛皋，因何不走？难道说你赖我家中不成？老哥哥，我还有话没说呢。我来干嘛来了？我就知道你见他面没好，所以说我特为来一趟。我问你，你跟他说，你还是吹牛皮呀、啊？你说的还是真的呢？北国大殿下，你让他站着，他不肯坐着，是真的是假的？如果吹牛皮，咱哥俩冲北磕头，八辈结交，我经常吹牛腿。如果不是吹牛皮，究竟里边是什么原因？你能不能把其中的奥妙告诉老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曾国藩兵败靖港，这次失败更惨。你看越州的失败比这次还要轻得多。曾国藩没有活路了，一心就寻死，没脸见人了。往往这个人呢，就心路一窄，想不开事情了，就容易走这条道。陶恩明升官的这位高兴，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要走了。陶恩明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各位啊，忠诚大人，不是我有远见，当初一日我就看出来了，他曾国藩本来就成不了大事，他算个什么东西？哎，你说他在长沙哪件事他做过？他做过哪件好事吗？大家给他总结总结。嗯，出来专横跋扈、为所欲为、高人一头、欺人一等之外，他干过什么？嗯，打败仗了，该应得的下场，这是教训教训他，不这么教训教训他，天底下割不开他了。不信皇上不久就给他降旨，要他的脑袋，自作自受。他是大放厥词，他这一带头发言，湖南提督包喜豹说话，包喜豹是大老粗，跟曾国藩死不对眼，张嘴就说脏话。当然咱不能学他那脏话了，大致的意思他说，我曾剃头完了吧，完了吧，我早他妈看着就得完。你说他管得着绿营吗？他伸着手爪子太长点，管几个乡巴佬还行，居然管到我绿营里头来。这可好，这可好，几百万两银子扔到大江里了，兵败将亡，不但给朝廷丢人现眼，也打乱了我的作战计划。看来明天一早我还得到城隍庙请城隍爷去，求城隍爷帮着守长沙。另外咱们有备无患，来人。那会儿一听，这干嘛呀，这酒席宴前，他嗷嗷直叫。

0: 召唤新兵进来了。大人，传我的命令，西门紧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另外，加强戒备，不得有误。遵令。哎呀，这帮人是幸灾乐祸呀，有的是落井下石，这样是最可恨。趋炎附势，你好了，仅溜须拍马；你不好，马上他跟着说坏话，见风使舵。在座的人七八十号都是这样的，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提刑按察使徐右任。这老头这个左腿还有点残疾，今年60有8，昏庸老迈，什么也不是。哎，仗着他有好亲戚，大学士塞尚阿，也不是他什么亲戚吧，走那个门子当了湖南的提刑按察使，那官也不小。这老家伙最不是东西不过了，一看大伙都那么说，他要不说两句，好像大伙把他忘了似的，站起来颤颤抖抖。嘿嘿，各位啊，我再说他两句啊。我说他曾迪生算个什么东西啊，中威还记得吗？几个月前，中元节的时候，在我的藩库拨饷银，说是大伙好好祝贺祝贺，我赞成绿营兵祝贺，绿营兵是国家正式的军队，那练勇算他妈什么呢？因此我没给练勇拨一两银子，我给绿营兵拨的银子。事后曾国藩还不满意，还找我算账，说我对待的不公平。我说今天看来我做的对了吧，这些人是酒囊饭袋，拿了奖钱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得扔到大江里吗？我忠诚大人，我提议我们在座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凑凑材料，联名告他曾国藩一状，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赞成，同意。这人真是落井下石啊，嗷嗷这么一吵吵，得巡抚表态。骆秉章还比他们强，骆秉章在官场几十年，那是老油条，经验丰富。骆秉章一听，哎，各位啊，我看不宜轻举妄动，是非曲直朝廷自有公论，待听听信儿再说吧，好不好？不宜如此，不宜如此啊。哎，他这么一说把这事给压下了，很多人还有点不服气儿。单说新升官的这位陶恩明，给陶的老爷一琢磨，这菜饭别吃了，别吃了，我别在逮着等着挨雷，长毛都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我这刚要升官还没等走呢，屋把城包围了，我在死的事我得多倒霉啊，是非之地赶快离开呀、啊。想到这，他把酒杯放下了。嘿，忠诚大人，各位父老，各位同仁，哎呀，我可要告辞了。本来我跟大家都没处够啊，今日一别，我心万分难过。特别是大敌当前，我真想留在长沙，跟众位同心协力，跟长毛的拼了，拼了，我也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无奈天命难违，皇上做了决定，我现在即刻就要启程了。希望各位杀敌立功，我听你们的好消息，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道，舍不得。其实这种人多缺德，他心里还能早走了，表面上还说这套。有些人一看呢，还为之动容，跟着也陪着掉几点眼泪。是是是，方伯大人一路珍重。哎， 骆秉章说别不能就此告别，我们大家得送一送，亲自送方伯到江边。哎，不用不用了，不得送，准备。晚上了，几十乘大轿，什么绿泥子大轿、蓝泥子大轿，那都有等级的，什么官坐什么颜色的轿，那什么干部坐什么样的车，那有区别的，能一样吗？绿泥子大轿在前头，蓝泥子大轿在后头，知识列摆，张着灯，打着火把，跟火龙一样。你想这长沙湖南省得多少官列队，这一迎接，这队伍能有一里地长，浩浩荡荡。从中还跟出一个人来，咱要详细交代。这人也坐着蓝泥子轿，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咱老没提左宗棠，他哪儿去了？原来湖南巡抚张亮基跟他是好朋友，把他视如自己的靠山。张亮基后来调任了，在湖南巡抚的任调到湖广总督的任上，升官了，舍不得左宗棠，把左宗棠给带走了，把江中原也带走了。现在张亮基哪儿去了？打了败仗了，武昌失守了，几度更迭，现在降旨调用到山东，官也降了，降了好几级。左宗棠有心跟着，张亮基不忍，说先生大才呀，跟着我去了你的材料了，你还是回家乡吧。这个消息叫骆秉章听信了，骆秉章一听左宗棠是人才，所以呢派人把左宗棠又请到湖南长沙作为自己的谋士幕僚。左宗棠故此又回来了，方才这个宴会左宗棠也在场，但他一言没发。一个呢，他充其量是个幕僚，没有他发言的地位；二者一说，这帮人说这话他太不爱听。左宗棠一个个都什么东西，都什么东西，这都是什么变的这样、哎、嘿嘿，你说你们就忘记你们的身份了，你们笑话什么曾国藩呢？曾国藩再没能耐，敢暴打前敌，他敢指挥战斗，他敢跟长毛子决战，为国分忧，没干好是没干好，打败仗是打败仗，比你们强，你们无非是行尸走肉，你们除了养尊处优之外，你们有什么能耐？左宗棠气得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你看宋人他也得跟着，他不跟着不像话，所以大队人马赶奔江边。单说曾国藩呢，曾国藩最近这两天的身体稍微好了那么一点，可以进食了，但是曾国藩感觉到活着太难了，打了败仗回来，兵扎水陆州就离长沙不远，没一个人来慰问的。这县职的官说安慰安慰，慰问慰问，没有，把他这个帮办团练大臣早甩到一边去了。显而易见，看他的哈哈笑。你别说没人来，左宗棠来过几次，但他不是官呢，来看望也来安慰，所以这心里头倍感难过呀。曾国藩心说了，人活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呢？想要干点什么事怎么更难呢？我犯了什么错？我怎么了？你看看到现在官场之中就是这样，勾心斗角呀、啊，阿谀奉承啊，这人都是趋炎附势，都是锦上添花，有几个学礼送炭，想的这是倍感凄凉。因此他就在船上住着，哪儿也不去，天天的吃完东西往那一躺，一句话也不说，大营里头是死气沉沉。你看他那样，谁也不敢靠近，除了亲近的人能说几句话，其他的人都离着老远。今天晚上曾国藩这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心说为什么打不过长毛，长毛里头有高人呐、啊，绝非乌合之众。就拿长毛的起事，短短的二三年当中， 能占据金陵啊，称王称霸，控制着长江流域，而且绿营兵是每一战必败，长毛的横行无主，能说没有高人吗？那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我这就这么忍了，我还是重整旗鼓呢。正想着，他觉着心里闷得慌，把这个楼船的窗户推开了，前面就是大江，让这江风吹一吹啊，觉得有点舒服。他站着正胡思乱想，冷不丁一看，怎么回事？灯秋火瓦，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他这儿来了。哎呀，没看错，那不是绿泥的大轿吗？骆中丞、骆秉章的大轿啊，来看我来，来看我来。可能平常公务忙没抽开身，今天这么多人来看我，又一想不对，看我来这么多人干嘛？莫非又有什么好消息了？我是打败了不假，塔奇布罗泽南率领精兵五千兵取湘潭和越州，现在还没有消息，莫非他们打胜了？哟，那可不错，这些人向我报喜来了。来人了，康福进来了。大人，康福，你看见没有？看见，马上你到江边打听打听，是不是到我这里来的？如果要是到我这里来的，你赶紧回来给我送信儿，我要准备接待。
1: 是，
0: 康福打听去了。曾国藩高兴，快快给我拿朝服来，穿戴整齐，靴子蹬上，屋里收拾，在这等着。刚收拾完，康福回来了。康福那脸都气得直蹦。大人，我探听清楚了，他们要干什么？哪是看您呢？他们送人到江边，送了新任新升官的大官，叫陶恩明啊。陶恩明升什么官了？升了山西布政使，奉旨进京避见，走马上任。这城里的人都给他送行的。就这下好像当头一棒，棒！曾国藩这身子晃了好几晃，哎呦，这口血又涌上来，心里说话不公平啊！天哪，不公平！我曾国藩舍死忘生啊！我保卫疆土，杀敌立功啊！不管怎么地，我暴打前敌。陶恩明算个什么东西？平日里养尊处优，什么事儿他都不干。嘿嘿，不干活的人还老高升，有打一个知府升到按院衙门，现在又升为布政使，连升三级，这公平吗？啊！这可把曾国藩气得坏了，这心噔噔噔噔跳成一个。闹了半天，这帮人不是看自己的。啊，送官来了，他就有一点精神恍惚，就听外头，哎，300多米远，离着就在眼皮底下，多少乘大轿落了地了，官船也准备好了，就听见陶恩明那说的：“各位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大人保重。”再一看，好，官府送的礼。私人送的礼，左一条右一条，那条幅挑着上了跳板，往船舱里头送。紧跟着陶恩明的大媳妇、二媳妇、小媳妇、小妾一大帮，穿红挂绿，花枝招展，丫鬟婆子搀着摇摇摆摆上了坐船，看得清清楚楚的，气得他把窗户关上了，左思右想，是没有活路，我还争什么呢？官场之中不就是如此吗？正好这时候他兄弟国宝进来了。大哥，你起来了啊？

0: 你来得正好，马上你领几个人到城内外吧，不管什么地方，买口棺材来。
1: 买什么
0: 棺材？
1: 哥，你怪吓人的，你买那玩意干嘛？
0: 快去！国宝不敢言语了。国宝啊，跟他大哥差17岁，你看大哥跟兄弟之间差这么多，曾国宝不敢不听啊，向来怕他大哥，掉着眼泪出去了。临走的时候跟手下人说，注意啊，大哥那劲儿还没过去，凶多吉少啊，你千万盯着点。你放心。国宝拿钱走了，曾国藩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敢进屋。单说左宗棠啊，他送完了客人，大队人马往回走，这一来一往就耽误了半个时辰，按现在说就有一个小时左右。往回走得很缓慢，他在轿子里头坐着，就想着官场这些气人的事，有用的人没有用场，没有用的人占着好人的位置。拿自己来说吧，不说是怀才不遇，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也差不多少啊。他心里也不平，冷不丁一睁眼，落轿，轿子落地了，别的轿在他身边哗哗都过去了。你们看看，那是干什么的？黑天不得劲儿，有人看清楚了，先生，那十来个人赶着辆车拉着口棺材往哪儿了？看那样往水陆洲那个湘勇的大营拉。哦，哎呀，左宗棠这心机就翻个，谁死了？莫非狄生？坏了，我前两天看他，就这两天有事我没去，莫非他出了三长两短了？告诉教父马上掉头赶奔水陆洲。底下人都明白，轿子一掉头赶奔水陆洲大营。因为左宗棠跟曾国藩不分彼此，经常往来，门上的卡子岗哨都认得，所以一律放行，就来到大船上。左宗棠急冲冲来到船舱，推开舱门，啪进屋一看，曾国藩在这坐着，面色灰白，看来是不妙啊。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正说到左宗棠进屋一看，曾国藩在这坐着，面色灰白，进来个人无动于衷，就往那一坐，眼皮微微撩一撩，季高啊，季高就是左宗棠的字儿啊。左宗棠一看这个神态，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另外一路过的时候，他一看，军营的灯火也不多，刀枪也不亮，船只也不整齐，陆军也不严肃。跟曾国藩的心情绝对有关系，再早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天壤之别呀。左宗棠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拉把椅子往曾国藩对面一坐。我弟上，我想问你件事儿，在白沙洲你跳水自杀来的，曾国藩心里头烦得慌啊，明知此事何须再问。
6: 那我也得问问，
5: 那我看你们那买了口棺材，给谁买的？曾国藩心说，你多此一举问这干嘛？必然自用，我给我自己准备的，你说这还犯错吗？嘿，没想到左宗棠听完这句话，砰就站起来，眼睛一立，眼眉都站起来。曾医生啊，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我眼瞎了，我认为你曾医生

一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闹了半天，你是普通的迂夫愚妇。大丈夫你不学，你学这些愚人的行为，真叫人可发一笑。哦，准备棺材，你想着要死，对不对？你没脸活着了，对不对？死啊，你早该死呀。你看曾国藩跟左宗棠交情莫逆，两个人无话不谈，经常为了一件事争得半红脸，像今天这样声色剧烈还没有过。本来曾国藩的心就够难受的，见着知音了，认为左宗棠能劝他几句，安慰他几句，没想到一见面劈头盖顶说了这么多刺耳的话，曾国藩这心里头也不高兴，顿时把脸沉起来了。季高，你这是何意？啥何意啊？你还没明白？曾医生啊，我看错人了，闹了半天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家伙，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能跟你交朋友。哦，季高，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你给我讲明白，想听啊？你听啊！我曾必生，我记得清清楚楚，你28岁点中翰林，35岁就赏为侍郎之职，官居二品，皇上对你不薄啊。哎，你在官场之中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隆恩浩荡。现在国难当头了，长毛的作乱，你经不住一点挫折啊，你就自杀了，合着皇上培养你多年白培养了，国难当头的时候你撒手不管了，你可谓不忠。话不多呀，曾国藩在这坐着，这一听汗下浑身就一震，像触了电差不多，没词儿了。我再说你这不孝，我低声，你瞒得了旁人，瞒得了我吗？你们老曾家拿你爱如珍宝啊，你娘苦心栽培你，老太太现在不在了，你爹还在了，你们老曾家的人以你为靠山，拿你当擎天柱，你死了你老爹谁管？你些弟弟们谁管？你现在你忘了，你老爹是倚门而望，等着儿子成名，给老曾家光宗耀祖啊！闹了半天，你是个废物，你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你要死了，你爹作何感想？老曾家的人怎么想？难道你孝顺不成吗？你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将来老人家要不在了，谁去顶灵架丧摔盆摔罐？谁去尽孝？曾医生啊，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是大逆不孝之辈。曾国藩为之动容的汗淌去了，就这几句话说的他是热血沸腾。左宗棠接着说，说你不仁。哎，曾国藩，我问你，你立起大旗，招募乡勇，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乡勇上万名，投靠你的麾下，他们抛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呢？跟随你转战南北为的是什么？胡喜将来有个晋身之路，多少当过一官半职，也养家全小啊，也跟着你借点光啊，拿你当当家人，拿你当父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这个父兄撒手不管了，这些乡勇将来是什么结果？就得解散，就得回家

0: 一年多的时光白费了，回去还得过那种苦日子。你光图心你一个人清净，你不管上万的人了，你人自何在？你太自私了，说你不义。在你周围聚集着这么多的好朋友，我听说郭松涛一个人就替你捐银子20万两。这些好朋友放弃自己身边的事不管，全来给你出谋划策呀，围着你办事。他们图的是什么？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建功立业，将来五凤楼留名，青史标榜，万世流芳。他们图个攀龙附凤，没想到你居然全不管了。你想一死了之，寒了大家的心，冷了大伙的志。这些朋友你全不管了，你意思何在？你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怎么能跟你交朋友？古人言，男子汉大丈夫，无刚柔弱者可悲也。你就是个可悲的人物。这顿骂，曾国藩不是俗人，听完了之后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曾国藩豁然站起来，充满了活力了，煞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躬扫地，极高。我的好朋友，良言苦口利于病啊，你对我的教育太深了。曾国藩感恩分钱，请上受我一拜，跪下给左宗棠磕头。左宗棠一看，赶紧伸手相搀，低声啊，千万不可如此，你下去。左宗棠也掉眼泪了，低声，恕我直言呐，刚才我看你太颓废了，太消沉了，不得不用这些话激你啊，说的有个对与不对，望仁兄海涵。哎呀，弟哥，不要再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茅塞顿开，也不尽然。我说，医生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刚才你透过窗户看见江边送人呢？送那个陶恩培那个小子，你觉得心里头不好受啊？你觉得他现在红火的要命，你现在冷落的要命，你受了打击了，是不是？嗯，这个医生，别想这，我跟他们经常打交道，我看这帮人无非是行尸走肉，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这种人，慢说生了个什么山西布政使，就入阁拜相，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才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的官再大，也是空有其名啊。医生啊，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再者一说，受点挫折算什么？兵家胜败之常啊，打败仗是常有的事儿。打败仗不可怕，怕就怕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啊。咱们经常在一次谈论，还记得吗？汉高祖刘邦屡败于项羽啊，净打败仗了，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咱甭说旁人，诸葛孔明是什么人物？初出茅庐辅佐刘皇叔，刚一出来前不也打败仗吗？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区区无容身之地呀、啊。后来怎么样？不到后来几经周折，鼎足三分吗？医生啊，你经常给我讲这些典故，怎么轮到你头上你就忘了？大丈夫应当不屈不挠，摔得倒得站得起来，这才叫响当当的男子汉。这算什么呢？你想到没想到，今日靖港之败，安之不是日后灭长毛的之胜啊、现在你的败军，安之将来不是铁打的常胜军吗、 你是一乡勇的统帅，受这么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呢？你忘了这句话吗？话是开心说，左宗棠能讲叭叭叭叭叭这一套，顿时曾国藩就变了俩人，脸上也红起来，精神头也来了。是是是是是是，季高金石良言，郭帆终身难忘。我不求你报答，我就希望你振作起来。你现在看一看，你像不像样呢？这像什么呢？重整旗鼓，再支起腰板来，跟长毛的决战。鹿死谁手，现在很难断定，对不对？
1: 对，
0: 太对了。我要不听你的话，我不是人。从现在开始，我就镇定。你说这玩意怪事不怪事？左宗棠知道曾国藩是个人物，是个有刚有火的汉子，故此一顿雷烟火炮，把曾国藩说的汗流满面，茅塞顿开，知道自己想自杀太愚蠢了，不应该这么做，没想那么多。让左宗棠这一说明白了，这话呀咱们得两样说，也就是左宗棠看准了曾国藩是个人物，跟他说有效，你要遇上个肉头针百麻不是，你再给他讲的再透，他没有刚火那也白说，这就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也不自杀了，喜信传来了，报事的开门进来，满面春风，大人给您道喜啊，湘潭越州我们都打了胜仗，十战十捷呀，要打死老了长毛子了，就那个匪囚林少章一个人光着屁股跑了，得了大炮108门，凉台寄养堆积如山呐，红旗报捷呀，我们打了胜仗了，真的。你根据什么这么说？这有塔奇布塔老师亲笔的书信呢，你看看，拿来我看。哎呦，曾国藩乐得好像没蹦起来。一看报事的说的都不假呀，塔奇布罗德南在信中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出奇兵大败长毛子，实战实捷，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湘潭越州先后光复都被我们收回来了，特向您报捷。你说这个喜事儿，哪想到曾国藩一想，我要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就认为这都得完呢，长毛子那么狡猾还能打胜仗吗？我这头几乎全军覆没，那边再打了败仗，我还活什么呢？真没想到这事儿，天哪，老天是公平的，到了现在是又委屈又兴奋，这眼泪哈哈哈哈掉下来哭了，高兴的哭了，左宗棠眼圈也湿润了，低声怎么样，哎，你说你要死了是不是都不存在了？我谢谢，我谢谢，怎么感谢人家左宗棠？曾国藩心里话，我比左宗棠差一大截，人家在这我在这呢，没法跟人家比，不服高人有罪呀、啊！令箭传下，全体集合，干什么？把这个喜信及时传达，让大家都高兴高兴。现在曾国藩太需要打胜仗了，士气低落，一蹶不振。那当官的、当兵的全耷拉脑袋了，集合起来，当众的一宣布，哎呦！ 一些人就沸腾的，是敲锣打鼓鸣笛。

边放炮。曾国藩马上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把详细的经过奏报了一遍，喜事啊也让皇上知道知道。左宗棠忙左宗棠的，咱不必细说啊。没过几天，皇上的圣谕到，圣旨到了，曾国藩赶紧穿戴整齐，列队接旨，跪倒在香案前。天使官传旨，啪啪啪这一念，曾国藩的眼泪更止不住了，兴奋心都要从嘴里飘出来。咸丰皇帝的旨意一共说了那么几条。第一，奖励了湘潭越州大胜，皇上也高兴，而且肯定跟长毛交战以来从来没打过这样漂亮的胜仗。现在通报全国州城府县，这大家都知道，肯定了成绩。因此曾国藩官复原职，并受兵部侍郎衔。原来也剥夺了职务了，戴罪立功，现在官复了原职，还是二品的侍郎。这还不说，从打这以后，曾国藩有权调动湖南省除了巡抚之外，巡抚不算啊，巡抚以下的司道大员，不管是藩司、聂司、布政使、按察使，也不管是提督、副将等等等，曾国藩不必请示皇上，完全有权调动，根据军事需要有权调动，这权力大了。另外一条，曾国藩做梦也没想到的，原湖南提督包启报守城不利，免去官职，逮捕进京，交部议罪。就那个粗人包启报啊，官给撸了，逮捕进京，交部议罪，就交给刑部议他的罪名。这是个好消息，要不这个包启报老在里头跟他横搅啊，搅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再有一条，塔奇布军功卓著，卓升任湖南水陆提督，总统湖南全省绿营兵的大权。塔奇布这下一步登天，升提督了，一省的警备区司令员呢，那说着玩呢，全省的绿营全归塔奇布管辖。咱们说过，塔奇布原来怎么也不怎么地，普通的一个小守备，官不大。曾国藩就看出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了不起，因此一再在皇上面前推荐他，保举他，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了不得。后来从个守备升到游击将军，升到副将，现在有官升提督。曾国藩在那跪了一挺，心花怒放，看来自己没看错人呐，推荐的人就对了。为什么塔奇布升得那么快？有一个根本原因，塔奇布是满人呐，满人呐，因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不相信，老持怀疑态度，就因为满人，所以信赖，官才升得这么快。但曾国藩也是根据这一需要，也正因为塔奇布是个满人，所以他才推荐的。你老保举汉人，怕皇上怀疑，有他可以做挡箭牌。而且塔奇布这个人也真好，跟曾国藩是一心一意。换句话说，塔奇布做了提督，掌管绿营，也就等于曾国藩掌管绿营，名义上不归他管，实质上归他管，曾国藩能不高兴吗？哎呀，这旨意这一传下，人心就沸腾起来了，热烈祝贺呀。曾国藩好像又活了年轻了，越活越年轻，
神采奕奕。

0: 形势为之一变，消息传遍全国，长沙震动了。骆秉章众人一听啊，看来我算对了，看人呢不能一竿子戳到头啊，看来曾国藩又起来了，嗯，原来我那么做看来是正确的。在得知这好信之后，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绿泥子大轿，空的都装饰好了，用这轿的来抬曾涤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

0: 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

0: 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

0: 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0: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0: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9: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0: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6: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遍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200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抢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7: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哎呦，我的腿。
10: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10: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2: 走过去看看。
10: 老奶奶，你怎么了？
1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
11: 孩子们，
13: 谢谢。
1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玲娜，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玲娜，
3: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0: 玲娜，玲娜。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8: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1: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

0: 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谁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

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
2: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3: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2: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4: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2: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6岁时，
4: 妈妈，我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23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56岁时，
9: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2: 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6: 传承中国字。
1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6: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有 BMW 吗？
4: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3: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0: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1: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

0: 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明星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同山同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好的教育。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9: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2: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用一首歌
16: 在心里头铭刻，
1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19: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邮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们要保护大自然，
1: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2: 我爱你的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

0: 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

0: 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幸会幸会，
18: 多多指教。
1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木头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真
2: 开
1: 心。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别。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
14: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怎么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惊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
6: 哎，
5: 搞了6场，
6: 是
5: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6: 对，
5: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6: 啊，
5: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6: 还真是头一回，
5: 将近50个作品
6: 哦，
5: 好多人都说呀，
6: 说什么？
5: 我们爱看相声，
6: 嗯，
5: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6: 是
5: 让人容易长寿。
6: 哎，
5: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6: 发什么呀？
5: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6: 哇、
5: 哦，每来一场
6: 啊，
5: 多活10年。6场啊！
6: 啊，
5: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6: 真厉害，
5: 多厉害呀、
6: 啊！你假死了都。
5: 我觉得60多了，
6: 是吧？
5: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6: 1岁不来这儿，
5: 是吧？
6: 是
5: 50，
6: 嗯，
5: 最少活50，
6: 哎，
5: 俩50，
6: 挺好，
5: 啊，
6: 嗯，
5: 俩50，只要来的。
6: 哦，
5: 都得活俩50，
6: 100多岁
5: 啊！
6: 我也行，
5: 什么？
6: 我也多活俩50吧。
5: 你啊，你啊，
6: 嗯、
5: 啊，行，你也俩50，
6: 必须的，
5: 是吧？
6: 嗯，
5: 俩50，
6: 150。我现在50，俩50我
5: 一个。不，你是俩50，
6: 俩50也是100，
5: 俩50。
6: 怎么俩50？
5: 你活7:50，8:50。
6: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5: 不是你这对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6: 会说话吗？
5: 不是会说话吗？
6: 怎么到我这儿可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5: 你看这个人都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6: 废话，你咒我这是？
5: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6: 对，
5: 识逗，
6: 嗯，
5: 爱聊天
6: 啊。
5: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6: 当然这么回事了
5: 啊！
6: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5: 啊、
6: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5: 您听这词儿
6: 怎么了？
5: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6: 什么有动？
5: 人都没听。
6: 咱现在说超市，
5: 你这肚子是超市，
6: 要什么给你什么，
5: 真的吗？
6: 那当然。
5: 哦，
6: 哎，
5: 要什么都有，
6: 什么都有。
5: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6: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5: 要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6: 这么个比喻，
5: 你这比喻不恰当。
6: 哟，
5: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6: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5: 对，
6: 哪行啊？
5: 出租汽车司机，
6: 是吗？
5: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6: 你瞧，
5: 这么跟你说得了，
6: 嗯嗯，
5: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6: 您这话太玄了吧？
5: 一点都不玄，
6: 是吗？
5: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6: 上哪儿啊？
5: 去这个。甘家口
6: 哦，阜成门外。
5: 一上车，司机热情。
6: 这司机什么样？
5: 哟呵，
6: 哎，
5: 大哥，
6: 哎，
5: 上哪儿啊你？
6: 我甘家口
5: 啊， 甘家口
6: 啊，
5: 您看咱怎么走？
6: 怎么快怎么走呗。
5: 您要听我的
6: 啊，
5: 咱走长安街。
6: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5: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
6: 嗯，
5: 它不堵车，
6: 是吧？
5: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6: 哦，
5: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6: 啊，
5: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6: 怎么了？
5: 走得动吗？
6: 啊，
5: 你像这个二环，红的。
6: 哎呦，
5: 三环，红的。
6: 还真是。
5: 四环，
6: 你瞧瞧，
5: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6: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5: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6: 哪儿啊？
5: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6: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5: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6: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5: 哦，吃个晚饭。
6: 对对对。
5: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6: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5: 一锅粥啊？
6: 嗯，
5: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6: 什么呀？
5: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6: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5: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6: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5: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6: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5: 哎，我再问问您，
6: 您说
5: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6: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5: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6: 没想起来。
5: 啊，行了，
6: 啊，
5: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6: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5: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6: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5: 那谁知道啊？
6: 啊！
5: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6: 哦，
5: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6: 哎，我要是鸡蛋呢？
5: 鸡蛋就熟了。
6: 茶叶呢？
5: 慢慢泡着吧。
6: 哎，那您是什么呀？
5: 我呀，
6: 啊，
5: 我是茶叶蛋。
6: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5: 我早熟了。
6: 是啊。
5: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6: 对，
5: 我得拉活啊。
6: 这是您的工作吗？
5: 是。
6: 嗯，
5: 您要仔细想啊。
6: 怎么着？
5: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6: 这我可不明白。
5: 我不是说了吗？
6: 啊，
5: 我茶叶蛋啊。
6: 还有别的吗？
5: 有啊。
6: 您说说。
5: 您像这法官。
6: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5: 挂面。
6: 怎么会挂面呢？
5: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6: 哦，中间不能打弯。
5: 一打弯就折了。
6: 还有别的吗？
5: 创业者。
6: 他对应什么食品？
5: 拉面。
6: 拉面怎么回事？
5: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6: 哦，挺形象。
5: 嘿嘿。
6: 啊。
5: 贪污犯。
6: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5: 炸酱面。
6: 怎么会炸酱面？
5: 甭着急。
6: 嗯。
5: 早晚得把它办了。
6: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5: 是不是？
6: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5: 可以啊。
6: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5: 教授啊，
6: 嗯，
5: 包子。
6: 怎么会包子呀？
5: 甭管有多少纸，
6: 啊，
5: 肚子里得有货。
6: 哎，得有真才实学。
5: 哎，
6: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5: 豆腐。
6: 怎么会豆腐？
5: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6: 点石成金。
5: 嘿嘿嘿。
6: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5: 窝头。
6: 怎么会窝头啊？
5: 甭管在哪儿干
6: 啊。
5: 都得留个心眼儿。
6: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5: 啤酒啊。
6: 怎么会啤酒呢？
5: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6: 啊，
5: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6: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5: 是啊，
6: 有意思。
5: 我就爱瞎聊天。
6: 我也喜欢聊啊。
5: 您坐稳了。
6: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5: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6: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5: 他管你那个呢
6: 啊！
5: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6: 什么规矩？
5: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6: 啊，
5: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6: 是。

0: 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
1: 嗯，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0: 这话对，
1: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越来越棒。
0: 是，
1: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0: 谁都这么想啊！
1: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0: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1: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0: 肯定有啊。
1: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0: 那我不清楚。
1: 幽州。
0: 哎，怎么叫幽州？
1: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0: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1: 哪吒闹海啊。
0: 哎。哪吒，
1: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0: 哦，
1: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0: 嗯，
1: 这才露出地面。
0: 是啊，
1: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0: 啊，
1: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
0: 哟，
1: 里边有一铁链子
0: 啊，
1: 永远倒不到头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0: 哦，
1: 那他哪出得来呀？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哎。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当然
0: 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0: 那我可记不全了。
1: 英法俄美德日英。
0: 哦，这么八国。
1: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0: 是，
1: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0: 怎么了？
1: 实在抢不走，嘿，
0: 嗯，
1: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0: 哎呀，
1: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0: 嗯，
1: 这么够孙子的。
0: 哎，怎么骂上了呢？
1: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0: 哎，有他。
1: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0: 他怎么了？
1: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0: 嗯。
1: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0: 自封的。
1: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0: 是，
1: 看见咱们富裕了
0: 啊，
1: 眼红。
0: 哟，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0: 是啊，
1: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0: 啊，
1: 谁也不客气。
0: 你别着急，
1: 不怕你。
0: 哟呵，
1: 对不对
0: 啊？
1: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0: 你瞧瞧，
1: 对不对？
0: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0: 是
1: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0: 啊，
1: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0: 嗯，
1: 多可气，
0: 太可气了。
1: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0: 啊，
1: 他有气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是
1: 活该。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0: 没错。
1: 怎么着？
0: 哎，
1: 还告诉你，
0: 嗯，
1: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0: 哎，这都是少说的。
1: 日本有什么呀？
0: 哎，
1: 一句话都解决了。
0: 哪句？
1: 全国有雨。
0: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1: 这当然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
0: 哦，
1: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
0: 嗯，
1: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
1: 啊，
0: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
1: 嗯，
0: 你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的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0: 儿。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
0: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0: 嗯，
1: 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
0: 啊，
1: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0: 啊啊，
1: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墨守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
0: 嗯，
1: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0: 嗯嗯。
1: 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忒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两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
0: 啊，
1: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
0: 嗯，
1: 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得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1: 这手托着书，
0: 哦，
1: 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0: 啊，
1: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啊
0: 啊！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0: 啊，
1: 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都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啊，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
0: 嗯，
1: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
0: 嗯嗯嗯，
1: 搁在嘴边、嗯、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0000多块钱，
0: 嚯，
1: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嗯，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呀？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啊。
0: 哦，
1: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
0: 啊， 啊，
1: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哦，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0: 啊、
1: 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0: 嗯，
1: 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老捞，
0: 呵，
1: 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
0: 啊、
1: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 对， 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嗯，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
0: 啊，
1: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4: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啊，
3: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4: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3: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
4: 啊，
3: 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4: 听着都新鲜呀。
3: 具体的说吧，
4: 啊，
3: 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2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4: 这 为您的合适。
3: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4: 啊，对呀，
3: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4: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3: 怎么了？
4: 哎，不是二啊，
3: 哎，
4: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3: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4: 是啊，
3: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4: 怎么样
3: 都没有任何关系。
4: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3: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4: 哎，
3: 常亮
4: 到，
3: 人齐了，出发。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4: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3: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4: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3: 真的？
4: 啊，
3: 有什么感受啊？
4: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3: 具体的说说。
4: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3: 怎么样？
4: 都跟蚂蚁似的。哎，
3: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4: 啊。
3: 飞机还没飞呢，
4: 嗨，咱赶紧起飞呀！
3: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4: 又都有什么呀？
3: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4: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呀？
3: 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4: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3: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4: 哦，咱回来坐飞机？
3: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4: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3: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4: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3: 嗯，单飞。
4: 怎么个单飞呀？
3: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4: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3: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4: 就我一人还多呢，
3: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4: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3: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4: 对，我们是自己人。咱跑这投降来了？
3: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4: 什么呀？
3: 我想找抽。
4: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3: 怎么了？
4: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3: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4: 哎，得，还非走不可。
3: 所以美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4: 啊？
3: 哎。
4: 怎么又要钱呢？
3: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4: 动用什么人呢？
3: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4: 我花钱找揍啊。
3: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4: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3: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4: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3: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4: 我一样也活不了。
3: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4: 那我就踏实了。
3: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0: 顶多成植物人。
4: 不是二啊！
3: 哎，
4: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3: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 城的博物馆。哎，
4: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3: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4: 不，这还真没去过。
3: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4: 真的？
3: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的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4: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3: 破碗、啊、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4: 它有什么来历啊？
3: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4: 就是这碗
3: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4: 没有。
3: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4: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3: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4: 还有什么呀？
3: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4: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3: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呦，
4: 这我喜欢，
3: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4: 您说这内容是？
3: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4: 这钱我不花。
3: 为什么呀？
4: 冤呢？
3: 怎么会冤呢？
4: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3: 嗨，我们有办法呀。
4: 有什么主意啊？
3: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4: 您说，
3: 您是不是叫常亮？
4: 是我。
3: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4: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3: 怎么了？
4: 我叫常亮。哦，
3: 常亮是野猪。
4: 对，那也不对。
3: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4: 不认领。
3: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4: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3: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4: 好。哎，
3: 我们这个，
4: 你说，咱拍谁？拍
3: 打群架。
4: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3: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4: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3: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4: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3: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4: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3: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4: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3: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4: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3: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4: 什么呀？
3: 西北风。
4: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3: 那你要吃什么呀？
4: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3: 呦，这人太较真儿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4: 这怎么四菜啊？
3: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4: 菠菜。
3: 这个
4: 芹菜。
3: 这个
4: 油菜。
3: 这个
4: 白菜。
3: 这不四菜吗？
4: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3: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就没见过这么不
4: 的旅客，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3: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4: 什么呀？
3: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4: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3: 不要钱。
4: 真的。
3: 洗吧。哎
4: 呦，我真的洗个澡。
3: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4: 这水真舒服。
3: 是吗？
4: 洗完了。衣服呢？
3: 衣服啊。对不起，回炉了。
4: 烧了
3: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4: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3: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4: 你绑票啊你？
3: 便宜的也有啊。
4: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那贵的。
3: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4: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3: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4: 对了，
3: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4: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3: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4: 什么宗旨啊？
3: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3: 是吗？
2: 经过我的总结啊，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3: 您给说一说。
2: 第一啊，题材丰富啊啊。第二，人物众多哦。第三，语言精炼。
3: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2: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啊，包罗万象。
3: 是吗？
2: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啊啊，诗说马说和劝学
3: 啊，对，
2: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和舟记啊，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3: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呢？这干嘛呢？
2: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3: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2: 这这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3: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2: 题材丰富啊，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3: 代表，
2: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啊。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3: 哦，这是这是
2: 说理的
3: 啊，很多、
2: 很多哦，
3: 哎，还有叙事的，
2: 叙事的更多了。
3: 这个
2: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3: 《左传》
2: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3: 哪一篇呢？
2: 烛之武退秦师、
3: 这个有。
2: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3: 啊，是。
2: 这都是叙事的。哦。还有一篇文章。
3: 哪一篇？
2: 叫这个。燕子处史，燕子处史这篇文章，
3: 那就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2: 什么也不嫌脏啊？
3: 燕子处史像话吗？
2: 不对，说错了。楚燕子屎，那个
3: 燕子屎楚，全掉个了。
2: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我这啊，燕子使楚，
3: 对，
2: 这燕子出使楚国。燕子啊，燕鹰燕平仲，
3: 对，
2: 这是齐国的丞相，
3: 是
2: 个儿不高。小燕子吗？哎，穿花衣吗？
3: 穿花衣，
2: 你穿天。
3: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2: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3: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2: 说个儿矮啊。到楚国，人家挤得他，
3: 怎么挤的？
2: 打开一个狗洞，哦，没开这城门，
3: 你看看，
2: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燕子说了，
3: 说什么？
2: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啊，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3: 欢迎什么呀？欢迎。
2: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3: 是这意思，不是这词儿，
2: 不是这词儿，
3: 不是这词儿。
2: 什么词？我想想啊。啊，想起来了，就是说呀，我要是到狗国去，我就进这狗洞。
3: 哦，走狗洞。
2: 金陈石楚，
3: 到楚国了，
2: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3: 很巧妙的化解了。
2: 叙事的题材啊，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3: 这是题材。
2: 哎，
3: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2: 人物众多，
3: 这个说一说，
2: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这说明。
2: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哦，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3: 行了，
2: 对不对？
3: 胡批乱讲，
2: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3: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2: 人物众多，
3: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2: 语言精炼啊！哎，这个古文呢？你要

0: 看现在白话文，
1: 嗯，
0: 准比那个古文厚。
1: 哦，这书就厚，
0: 翻译过来就厚。
1: 哦，
0: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开篇12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啊，这拿现代汉语啊，
1: 嗯，
0: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1: 嗯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
1: 嗯，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嗯，
0: 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0: 是，听着这是行啊，
1: 啊，
0: 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
1: 啊，
0: 有些就不行了，
1: 有些不行。
0: 你好比说古文
1: 啊，
0: 长一点
1: 大篇的，
0: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
1: 嗯，
0: 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
1: 嗯。
0: 美感就没有了。
1: 哎，不能不能不能。
0: 怎么呢？
1: 你举个例子说说呀。
0: 你好比说啊，
1: 啊，
0: 拿一个名篇，
1: 哪一篇？
0: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厨师表来说。
1: 不是，
0: 厨师表呢，
1: 那就是菜谱啊。厨师表像话吗？
0: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不，前后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哎，
0: 出师表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念
1: 这样，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一样一样来。
0: 好比说啊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不行，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你好比说啊，
1: 啊，
0: 这个陈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啊，
0: 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哎呀，
0: 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事去看看去
1: 啊啊！
0: 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1: 仨人。
0: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嚯嚯，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 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看。参加那哥几个，
1: 嗯，
0: 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
1: 火，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
1: 啊，
0: 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这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
1: 嗯，
0: 说刘皇叔啊，
1: 啊，
0: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
1: 嗯，
0: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嗯，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1: 哦，
0: 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哎，
0: 但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 看你就这倒霉味，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什么的，咱俩一会儿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一会儿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3: 乖
4: 乖，
3: 咱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4: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拿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让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5: 五经
3: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
3: 哦，
4: 一
3: 二三
4: 四
3: 五，
5: 五经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经
3: 啊，真是
4: 这边，
3: 这边
4: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3: 不老明显的，
4: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3: 没有，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4: 摸再摸着。
3: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4: 二大太油，
3: 二大爷胖的，
4: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3: 废话，四叔是怎么回事？
4: 四叔五经，
3: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4: 满腹的经纶文章、
3: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4: 都念了。
3: 切，
4: 你都没听说过。
3: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4: 懂个屁。
3: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4: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3: 我怎么没听说过？
4: 这
3: 我都懂知道吗？
4: 雨打沙滩万点坑、嗯、
3: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4: 啊，
3: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4: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3: 有有有，冷不了，
4: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3: 学庸伦孟。
4: 哦，这是
3: 四书。
4: 哎，学庸伦孟。
3: 哈，这么四本儿，
4: 四本儿。这你看过吗？
3: 先念大学。
4: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3: 然后
4: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3: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4: 黄历也念了。
3: 黄历怎么念？
4: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3: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4: 对。 对，先念大学，
3: 不是大学
4: 啊，念大学，
3: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4: 啊，
3: 什么说是中庸，
4: 念中庸，
3: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4: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3: 你人多可气啊。啊，中庸，
4: 你中庸吗？
3: 我不中庸，
4: 你就不中庸。
3: 你中庸，你中庸，
4: 中庸，
3: 中庸。然后，
4: 《论》念完《中庸》之后，
3: 《论语》
4: 念不中庸？
3: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4: 对，念《论语》。
3: 《论语》分上轮下轮，
4: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3: 先念上轮，
4: 啊，念上轮，念。
3: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4: 对，念下轮，
3: 念完下轮之后呢，
4: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3: 人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4: 论语，
3: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4: 对，念孟子，
3: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4: 对，上孟子下孟子，
3: 先念上孟，
4: 先念上梦，
3: 念完上梦之后呢，
4: 念下梦，
3: 念下梦，
4: 念哪，念下梦，
3: 念完下梦之后呢，
4: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3: 学用论梦，
4: 念完了，
3: 这是这么四本，
4: 行，
3: 哎，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4: 啊
3: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4: 五经，五经啊！
3: 啊，又懂了。
4: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3: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4: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3: 人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4: 一本儿，
3: 哎，
4: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3: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4: 念书容易吗，
3: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4: 我的天儿，
3: 这真不易，
4: 五本儿全念了，
3: 哎，先念诗经，
4: 先念诗经，
3: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4: 这念书经，念上，
3: 然后呢，念易经，
4: 念易经，
3: 念完易经之后呢，
4: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3: 您，啊，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4: 念易经，
3: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4: 对，念礼记，
3: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4: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3: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4: 臀尖儿，
3: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4: 念春秋，
3: 这叫
4: 全念了，
3: 全念了，
4: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3: 还崇拜你？
4: 别崇拜啊！全念了，
3: 你自己疯了吧？
4: 才疏学浅，
3: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4: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3: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4: 一直就这样，
3: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4: 一点点皮毛而已，
3: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4: 啊，您请教
3: 啊，
4: 谈不到请教二字，
3: 哎呦，别介，
4: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嗯，而已，
3: 他老这么
4: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3: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4: 嗯，
3: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 称五代皆有由，

0: 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代皆有由。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
1: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那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了。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0: 我抽四代。
1: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儿，抽四代加烟卷儿。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怎么念出好听、
0: 啊、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儿，抽四代加烟卷儿。
0: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0: 啊、
1: 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是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1: 人之初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那狗不叫吗？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就狗不叫吗？狗不 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他不叫唤。
1: 这狗他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那都有宰这狗， 姓奶奶看见了。

0: 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1: 这么个姓奶牵，较之道，
0: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初期，总工梅阳春就认为，长江南京段的水下地质环境复杂，应当采用一种创新的建设方法，沉井加管筑法的结合。然而这个观点却遭到了苏联专家希林的强烈反对。就在此时，刚刚实施的沉井法却突然遭遇了意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名叫做李嘉贤的工程师提出了向井底涉水的方法，其实就是通过高压水流的冲击，把沉井下部厚的泥沙覆盖层冲走，使得沉井靠自身重力逐渐恢复正常。
5: 沉井如果东边土质层硬，西边软，它就往这边倾斜了。那高压涉水，它这边用高压涉水把那个硬土层把它破坏掉，把它的那个承受的力量破坏掉了，它慢慢就纠正过来。
4: 经过几个小时的井下涉水，沉井的倾斜竟然真被纠正了过来。一号桥墩的基础沉井逐步恢复，沉井的倾斜度和它的位移下沉误差最后测量只差2厘米。最终的分析也表明，沉井的倾斜并非由水流的冲击所造成的，倾斜是可以通过涉水法等措施解决的。这样一番有惊无险的建设过程，证明了沉井施工法是可行的。曹真是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处处长，也是水下基础的总设计师。随着桥墩的建设不断推进，曹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七号墩在江心，原计划采用钢沉井加管筑技术。在那个钢铁奇缺的年代，这么大的钢沉井需要耗费巨量钢材，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钢材，降低成本呢？在一本杂志上，曹真偶然看到讲述美国金门大桥修建过程的内容，于是灵感闪现，如果用钢筋混凝土代替纯钢，不就能大大降低钢材消耗吗？曹真的提议却意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总指挥梅阳春听到曹真的提议后，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和讨论，

0: 按照曹真提出的方案，钢筋混凝土沉井分成若干节儿，一节下水后再拼接另一节。为了控制每一节沉井在水中的稳定性，还要为整个沉井配备充满了压缩空气的钢桶。大量的数据证明曹真提出的方案细致而周密，梅养春也对这个方案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一切准备妥当后，七号墩随即开始采用这一方案施工。
1: 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第八号山羊机，注意，沉井准备下沉。
0: 随着一声令下，重达200吨的沉井从船上被吊放下水。充满压缩空气的钢气筒，让整个沉井像一艘巨轮稳稳浮在江面上。工人们在悬浮的工地上层层加高，沉井随之逐渐下沉。当加高到第十节时，沉井底部开始接触河床，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沉井在接触到河床后，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经过确认，大家发现，由于底部水流的冲刷，导致沉井接触区域的泥沙厚度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这个差距竟然达到了7米。在倾斜的河床落地，沉井必然会倒塌。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正值1961年年底，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部分河面结了冰，一场大雪覆盖了两岸。那些日子里，曹真和几位工程师奔波在寒风凛冽的冰面上，现场商讨分析，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案。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决定让沉井中的一些钢气筒充气增加浮力，另外一些放气，同时不断挖走泥沙，以此来保证沉井直立下沉。经过一个多月的小心翼翼尝试和摸索，沉井终于安全落地。随着建设的进展，截至1964年，整个南京长江大桥两端的桥墩已经完成，只剩下位于江心位置的4号和5号桥墩。然而，就在这两座桥墩的建设过程中，一个意外突然而至。体大深沉的5号墩，全靠若干条强大的钢缆固定在江面，上下游有前锚绳和后锚绳。南北两侧也有多条边锚绳，每一根锚绳的直径都达到40多毫米。锚绳的一端连在浮体上，另一端被牢牢固定在抛入江底的混凝土模块上。此时的5号墩沉井的建造高度已有20米，水下深度也超过了15米，整体重量达到了7000多吨，就像是一座漂浮在江水中的摩天大厦。如果沉井的晃动加剧，导致剩余锚绳断裂，那么这个庞然大物很可能将摆脱束缚，随波逐流，以可怕的惯性沿江而下。无论是江上的船只还是沿岸码头，只要被它撞上，必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沉井在原地沉没，5号墩将被它彻底拖垮毁掉，整座大桥的建设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工程技术人员始终紧绷神经，只要锚绳一断，工人们就赶紧补上新的。然而，情况越来越糟，单靠锚绳已经难以补救。随着锚绳持续断裂，新锚绳所剩无几，抢修材料也不够用了。危急之际，大桥局局长彭敏

0: 忽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打来的。他告诉彭敏，收到你们的紧急报告后，经专家提议，现在应该用载重轮船直接顶住沉井，减少其摇摆。知道大桥局没有这样的巨轮，现已紧急协调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大拖轮前往南京支援。这个电话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拖轮到达后，立即投入抢险。两艘拖轮夹住沉井，左摆左底，右摆右底。然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被寄予希望的大拖轮根本没有起作用。相反，7000吨的庞然大物摆动时，连带和它绑在一起的巨大拖轮也一起在江心摇荡。危机一触即发，一位名叫林音乐的年轻人站了出来。时任二桥处的设计组长林音乐在经过观察后，提出了一个简便的可以消耗巨大水流冲击的办法。经过了紧张的论证后，林音乐的方案被采纳。林音乐以最快的速度画出设计图纸，工人们则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加班赶制。经过几次的优化改进后，1964年10月12日，这套全新的装置运用在了5号吨沉井上，在双管齐下的作用下摆动了一个来月，先后拉断了20多根锚缆的5号吨沉井，终于在狂风巨浪中停止了摆动。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大桥终于转危为安。而林音乐设计的平衡重指摆法在后来的总结大会上获得了1等奖。1980年9月，林音乐赴维也纳参加国际桥梁与结构学会第11届大会，在会上他宣读了题为《深水浮式沉井的摆动》学术论文，也获得世界桥梁专家的一致称赞。在繁忙的大桥建设工地，除了工程技术人员，还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工人，他们就是大桥工程局的潜水工。南京长江大桥从2号到7号墩都处于水下60多米，桥墩基底的清障检查以及水下的切割焊接作业都需要这些潜水工来完成。6号墩水下作业的深度最大，水下作业耗时也最长，每次在前期施工后，潜水员要用1个多星期的时间才能测量完几百个标高数据。大家测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按照这个效率推进，桥墩就不能赶在第2年汛期到来前顺利出水，整个大桥的施工进度也将受到拖累。而影响速度的关键就在于水下测量。大家认为问题出在水下减压的环节上，每次水下工作25分钟，减压需要2个多小时，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不影响潜水员健康的前提下压缩减压时间，从而提高水下工作效率呢？这是一封50多年前发出的感谢信，它是原大桥局2处潜水班写给原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一位医学工作者，他就是龚锦涵。1963年的冬天，大桥局派人来到了上海的海军医学研究所，请求帮忙解决遇到的困难。当时在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医学研究室工作的龚锦涵接受了这项任务。那时，他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潜水方法，叫做吸氧水面减压法。按照传统的方法，潜水员从水底上来后需要一站一站逐步减压，这就会耗费大量时间。按照龚锦涵的新方案，在水面设置一个减压吸氧舱，潜水员们出水后可以马上卸装进入舱内，在其中呼吸医用纯氧，更快地完成减压过程。 采用了全新的吸氧水面减压法后，减压时间缩短了，潜水工们的水下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更为严峻的新问题也来了。六号墩处于江心深处，就算是枯水季节，水下深度也能达到66米，而当时对于国际潜水作业而言，极限值只能达到60米。龚锦涵曾在工作笔记中写道，要想攻克空气潜水极限，完成六号墩施工，对潜水作业和医学保障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为此，龚锦涵一面培训大桥工地的潜水医生和潜水员，一面抽调多位海军现役潜水员协助改进潜水装备。大家花了半年的时间，专门做了一个超过51.8米和60米的减压表，用作吸氧水面减压。这在潜水医学历史上也属于创新。一个潜水员潜入水下60米，等于在挑战生命极限，谁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呢？胡宝林是大桥二处潜水班的老师傅，每次深潜水试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这一次，他再次承担重任，从50米到53米，再到60米，记录就在这样的坚持中不断刷新。在建设者们不畏艰险的努力下，六号墩终于如期完工。由于运用了全新的减压技术，南京长江大桥的潜水作业突破了水下60米极限，最深下潜77.13米，未出现一例减压病症和潜水事故。从潜水技术到潜水医学保障，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龚锦涵所带领的团队因此获得重大贡献奖。桥梁钢，它被称作现代铁路或公路桥梁的骨骼。1960年以来，大桥建设所需桥梁钢面临严重短缺，这成了需要尽快解决的一大难题。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修起这个大桥呢？苏总理下死命令要研制工业部在短时间内要炼出这种钢来，不管花多少代价要炼出这钢来。
0: 1961年下半年，这项重任落在了鞍钢的肩上。时任钢梁设计组组长的方勤汉将带领着组员们配合鞍钢技术人员完成研制工作。研制者们锁定的是16锰低合金桥梁钢，这是一种在碳素钢基础上降低碳含量，提高锰含量，最终获得强度高、韧性好、易焊接、耐腐蚀的桥梁钢。明确这种钢材中的碳、硅、锰等元素的比例，找到成熟的炼制技术是这项任务的关键。自1961年以来，技术员们集中力量炼制出加锰比例各不同的几种钢材，他们在炽热的炉火背后寻找炼制规律，针对这些钢材的性能进行测试，获得了关键的数据。1963年，鞍钢正式生产出了第一根16锰低合金桥梁钢，开始供应大桥建设。截至大桥完成建设，鞍钢共生产了1.4万吨这种钢材，满足了大桥的钢材需求。1967年，正桥架梁进入紧张架设期，这个时期铆工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着。大桥钢梁的连接采用的是铆钉技术，南京长江大桥的钢板量多、厚度大，最厚处达到9层18厘米，无论是哪个环节都对铆合品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钢梁铆合需要集体作业，铆工们5人一组，有人顶钉，有人卫钉，还有人烧钉，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担任枪手和副枪手，完成最后的铆合。 一套动作必须衔接流畅，默契配合，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可能导致烧钉温度和铆合时间无法保障，最终功亏一篑。2016年10月，在南京长江大桥升级维修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时隔将近半个世纪，150多万颗铆钉绝大部分完好无损，每1000颗铆钉里只有4颗需要更换。每一座桥墩的建设都离不开潜水工的水下作业。6号墩的水下作业深度最大，需要下潜到超过60米的深度，这挑战着人体下潜极限。为此，建设者们求助于海军医学研究所，在医学工作者龚锦涵的努力下，全新的吸氧水面减压法缩短了减压时间，提高了潜水工们的水下工作效率。在大桥钢梁建设延伸到了7号桥墩时，一个同样严峻的挑战出现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工程师曹真想出了一个主意，使用万能杆件。当晚，建设者们就按照曹真的方案连夜施工，尽管时间紧迫，也来不及精细测算，但工人们硬是凭着顽强的斗志和丰富的经验，在天亮前搭建好临时支架，大桥钢梁被稳稳地托起，顶住了大风的袭击。1967年8月，历时21个月的正桥钢梁架设全部完成。钢梁总长1576米，高16米，总重量约3.1万多吨，9万根杆件准确无误地连接在一起，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前1个月，桥头堡建筑成了最后的收官之战。堡体有10层，70米高。为了如期完成任务，大桥指挥部组织了数千人昼夜建设，终于在9月27日完成主体工程，成为整个大桥建设中的又一个传奇。
2: 奇迹。

0: 这是20世纪8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第五册里面的一篇课文《南京长江大桥》。时光荏苒，字里行间仍然回荡着那个时代的激情。它浓缩了几代人的记忆，也描画出人们对于这座大桥的真挚情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津浦、沪宁、宁吴三条铁路被连接起来，列车过江的时间缩短为几分钟，每天都有上百列列车通过大桥。大桥将大江南北的铁路、公路以及水上转运连接起来，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极大促进了长三角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数千年来，天堑变通途的梦想始终遥不可及，而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以前所未有之气魄，在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开拓创新，成就了中国交通工程的传奇。作为中国铁路自主建设的起点，以及中国桥梁自主创新的标杆，成渝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共同见证了中国交通工程从技术依赖到自主领先的历史性跨越，成为镌刻在国人心目中的时代符号。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让痕迹发生？
3: 1991年2月27日深夜，美国加州的一所警局外，雨声淅沥，夜幕静谧。突然之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安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惊恐的声音：“救命！有人正在枪杀我的丈夫！”然而，女子的话并没有继续下去。随着一声枪响，电话就被切断了。巡警马上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报案人房子的外面，而轿车旁边站着一位男子。正当巡警大声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手电的光亮映照出的是一张中年男子惊恐的面容。只见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怔怔地呆在原地，不出声回答，也不逃跑。巡警马上就逮捕了他。很快，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壁橱里惊魂未定的女子，还有躺在走廊的一具男性尸体。这具尸体上有多处枪伤，其中有一颗子弹更是直击面门，击中了他的右眼，导致他当场毙命。死者究竟是谁？轿车旁的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死者叫阿蒂米切尔，在门口抓获的那个持枪男子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名叫吉姆米切尔，兄弟俩人关系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吉姆会身挎长枪腰别短枪站在凶案现场呢？对于侦破案件来说，重要的线索往往藏在案发现场的微量物证当中，而在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现场中，警方找到了最明显的微量物证——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警方意识到，想要破获案件，遗留的弹头将会是最为关键的线索。然而，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些微小的弹头中成功找出凶手呢？我们需要一门学科的帮助，它就是弹道学。弹道学究竟以什么为研究方向？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弹道学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痕迹学专家罗亚平教授，带您走进神秘的弹道学。
5: 军事学和公安学都研究弹道学，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呢，既有交叉，更有侧重。在公安学领域，弹道学是指研究弹头在枪管内、在空气中以及在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弹道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内弹道学，一部分是外弹道学，第三部分是终端弹道学。所谓内弹道学是指子弹激发以后，当子弹脱离弹壳以后，沿着线膛运行，弹头尾部脱离枪管口这个瞬间， 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弹道学。

0: 外弹道学它所研究的是弹头尾部冲出枪管口，一直到它撞击到目标物，那么这样一个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外弹道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终端弹道学。终端弹道学就是指当弹头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轨迹。我们在案发现场能够看到弹孔痕迹，射入口、射出口。那么如果说是墙壁的话，在墙壁里边会有运行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终端弹道学要研究的内容。
1: 除此之外，倘若枪械射击的目标物是人体，分析子弹对人体内造成的伤害以及飞行轨迹，称为创伤弹道学。当枪击案件发生，刑侦人员在勘查检验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外弹道学、内弹道学、终端弹道学以及创伤弹道学相结合，才能对枪支的位置、射击角度、与被射物或被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想要了解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的真相，需要我们沿着弹道学的发展之路回到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利用案发现场的子弹痕迹来侦破案件。1794年的一天，一具男性尸体被送到了位于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医院进行解剖。当地外科医生掀开白色的床单，他们很快注意到死者的头部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伤口的样子，医生们判断他很有可能是被人用枪击中了头部导致死亡。然而这样的结论也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难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仅仅依靠头部的创伤以及留在尸体上案发现场的子弹残片，根本无法锁定真凶，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时外科医生的一个发现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在子弹的周围，他们发现了一些纸团的残余物。这些纸团残余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就要说到当时枪支的击发方式是碎发枪了。碎发枪时代是属于前装枪的年代，要射击时就要从枪管前面往里装填些火药，用通条导实之后，找一块毛皮、布块或者纸张，再压得结实一点，把子弹塞进去后，为了增加密闭性，有的人会在子弹上面再包裹一层皮革或者纸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弹被牢牢地卡在弹膛中，再扣动扳机开枪，这就是碎发枪的发射方式。原来负责检查尸体的外科医生将伤口处留下的纸团碎片打开，他们惊讶地发现碎片的内容竟然是一段乐谱。警方顺着这样的线索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年仅18岁的约翰·汤姆。警方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撕破的乐谱纸，与尸体伤口留存的碎片完全吻合。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通过研究子弹射击后的残余物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过这种侦破案件的方法却在此后被逐渐淘汰，原因竟在于夺人生命的武器此时得到了发展。碎发枪等老式枪械因为射击不稳定、换弹复杂等缺点被一种新式的枪械淘汰，纸团装弹的方式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这种新的枪械不仅威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再也不会留下像纸团一般明显的痕迹。倘若有人利用这种新式枪械犯案，警方又该如何找到凶手呢？在一起发生于1915年美国奥尔良地区的案件中，警方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在1915年3月22日的早晨，农夫查理斯蒂洛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台阶上躺着一具女尸，她是不远处农场主菲尔普斯家的女管家，名字叫做玛格丽特。当时地上还留下了一连串的脚印， 斯蒂洛沿着脚印来到了菲尔普斯家，但是菲尔普斯先生也倒在了血泊中。于是斯蒂洛赶紧跑到警察局报告。面对着复杂的案件，警方一时间找不到线索查明凶手，于是他们索性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乔治牛顿。牛顿认为斯蒂洛是给菲尔普斯工作的，他的经济地位一定非常低。斯蒂洛的姐夫帮着菲尔普斯料理生活的琐事，对这位农场主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姐夫和农夫一起谋财害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警方，警方认为有道理，于是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快姐夫屈打成招，但是斯蒂洛觉得自己冤枉。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斯蒂洛的姐夫尼尔森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可他们两个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枪支。警方随后在斯蒂洛的另一处亲戚家里发现了两支枪，口径都是0.2，而这两支枪恰恰是斯蒂洛交给这位亲戚偷偷藏起来的，而现场子弹的口径恰巧也都是0.22。这似乎证明了这起案件是由他们哥俩犯下的。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检方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为此，奥尔良地区的警方专门请来了一位名叫艾伯特·汉密尔顿的专家，让他比对一下行凶的子弹和斯蒂洛的枪支是否匹配。汉密尔顿在当时纽约地区的警界颇有名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博士，而且在法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研究，不仅仅对弹道分析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案发现场血迹、毒理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多次参与尸体解剖，帮助警方破获复杂棘手的案件。在这起案件的庭审期间，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说，经过他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他发现在现场的四枚子弹弹头上都有相同的九处划痕，而这与斯蒂洛的那支转轮手枪完全吻合。虽然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九处划痕，但还是相信了汉密尔顿。不过辩方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0: 严格来讲，我们要判断射击弹头上的痕迹是不是由某一支枪支所发射，我们是必须用这一支枪再去发射一枚实验的弹头，用实验弹头上的痕迹和现场弹头上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看看它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如果说完全吻合了，我们才能证明现场这枚弹头是由这支枪支所发射的。
1: 农夫斯蒂洛进入监狱之后，不停地向其他人说明自己是无罪的，而他绝望的情景此时也引起了副监狱长的注意，他找来了另一位私家侦探奥格雷迪。奥格雷迪调来了农夫和姐夫的供词，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求重新立案调查。然而令他感到反常的是，当地警方连续三次将重新立案的申请驳回。转眼间，距离斯蒂洛行刑的日期就剩下不到三周，留给奥格雷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纽约侦探局的枪支识别专家
2: 马克斯·波泽。
1: 马克斯·波泽是当时纽约侦探局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曾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马克斯翻阅起了自第一起有记录的枪击案开始，200多年间各大枪杀案的办案思路。他总结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便是纸团寻凶，随着碎发枪被淘汰，这样的破案手段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后来有一位化学家提出过一个方法，通过分析子弹中锡和铅的化学含量，进而推测出子弹的确切重量以及熔点，由此判断凶手所用的枪支类别。 然而，这种办法很快也被马克思否定了。化学方法仅仅能分析出凶手所用子弹的成分含量，进而确定子弹以及枪支的类型，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子弹究竟是从哪一把枪中发射出来的。这样的方法只能缩小凶手范围，并不能作为关键证据。正当马克思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法庭上的证词突然给马克思带来了灵感。枪支和子弹上的划痕究竟都是怎么引起的？马克思将手枪拆卸，枪管内壁一圈圈呈螺旋状的凹槽显露出来。难道子弹上不同深浅的划痕是由枪管中的凹槽所导致的？
0: 我们检验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的目的是为了认定发射枪支。那么这项工作呢，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那么早期的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发现在射击弹头上有一定的擦划的痕迹，从而对这些痕迹感兴趣，开始研究。汉密尔顿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191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当时人们对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认识仅仅是能够观察到肉眼能够看到的痕迹。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枪弹检验专家戈达德，他研究出来了一个仪器，就是比较显微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这个设备出现以后，就使得我们检验人员可以观察到射击弹头上非常微小的痕迹。那么这样就为我们利用这种特定的微小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认定发射枪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膛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拿一个解剖枪支让大家来看。那我们这是一支54式手枪，弹头在枪管里边运行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自身旋转的一个力量，那么同时呢是要保证我们的射击精度和射击的准度，也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阻力。我们说汉密尔顿他所说的弹头上的擦划痕迹，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擦划的痕迹。
1: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一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2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3: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
1: 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 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

0: 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1: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